0: 吃来动物，那是宠物，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1: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0: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
1: 啊，你怎么说？
0: 哥啊，聊点事儿呗。
1: 啊，人大哥怎么样？
0: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2: 这儿啊，嘿，这儿坐着坐着，哥喝点喝点喝点。
1: 哥，等会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2: 热情
1: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2: 喝点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2: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
2: 啊。豆皮儿，嗯，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1: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
2: 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0: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2: 是啊，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
1: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0: 这你不懂啊？
1: 怎么着？
0: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0: 你得委婉一点
1: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2: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2: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2: 又养两条蛇。
1: 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2: 活着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0: 我说这蛇瞧了都身子啊，
1: 是不是？
0: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1: 啊？还这方法
0: 太对了
2: 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2: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

0: 国家保护动物，
1: 国着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0: 用得着你吗？
1: 我说这蛇瞧了它身子
0: 啊，是不是？
1: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0: 啊？还这方法，
1: 太对了
0: 啊！
1: 昨天你没瞧见？
0: 又怎么了？
1: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0: 别说了，
1: 嗯，
0: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1: 哎，
0: 蛇，
1: 对，
0: 猫头鹰，
1: 嗯，
0: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1: 不能再劝了。
0: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1: 行吧，大哥
0: 啊，
1: 回去休息吧。
0: 啊，对，
1: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啊、
0: 您瞧瞧，
1: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0: 啊，是啊，
1: 我刚上卫生间，
0: 怎么了？
1: 怎么这么巧
0: 啊？
1: 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0: 啊，是啊，
1: 我不怕你笑话。
0: 怎么着？
1: 我现在每天晚上
0: 啊，
1: 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0: 哦，
1: 祈祷正好在洗澡。
0: 呵，
1: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0: 呵，你瞧瞧，
1: 祈祷说、
0: 啊、
1: 大哥我正搓脚。
0: 没有，你有这功夫，你催着他不好。
1: 对，不是你快点，快点，快点。
0: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1: 谁学老太太？
0: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1: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0: 你呢？
1: 是快点快点快点、
0: 啊、
1: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0: 轻。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1: 嗯、
0: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1: 等一会儿
0: 啊，
1: 溜溜45分钟啊。
0: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
1: 等他出来
0: 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0: 我见过呀，
1: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0: 我就说的贫血，
1: 眉毛头发全没有。
0: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1: 刚一出来
0: 啊，
1: 我们那屋唰
0: 啊，
1: 漆黑一片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0: 刚看完这个，
1: 他还问我呢，
0: 怎么说的呀、啊，
1: 哥
0: 啊，
1: 咱家停电了吧？
0: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1: 还停电？有道理
0: 啊，
1: 李工男
0: 啊，
1: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0: 就是啊，
1: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0: 怎么了？
1: 这水都没到膝盖
0: 啊？怎么发水了？
1: 他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0: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1: 换管子的时候
0: 啊，
1: 水滋出来了。
0: 你瞧瞧，
1: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0: 就是啊，
1: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0: 啊，
1: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0: 啊、是
1: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0: 怎么了？
1: 20-30只金丝熊
0: 啊，
1: 满遍水耗子了。
0: 好、啊，让水泡了呀。
1: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曳呀、啊，
0: 多亏会游泳。
1: 最逗的是猫头鹰，
0: 他怎么了？
1: 跟鸳鸯一样飘水
0: 了。好，您瞧瞧，
1: 这可不好。
0: 怎么了？
1: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0: 啊，
1: 以为月亮呢。
0: 哎呦，
1: 唰就扑过来了。
0: 呵，
1: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0: 啊！
1: 就这还直播呢？
0: 怎么说的？
1: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0: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1: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0: 那得呀，
1: 一大早没到7点
0: 啊，
1: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0: 早就该来。
1: 你还累
0: 啊？
1: 还累？
0: 怎么着？
1: 昨儿晚上就想来。
0: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1: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0: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1: 怎么着意思，孩子？
0: 啊
1: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0: 别说那个了，
1: 说没说呀？
0: 怎么着？
1: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着
0: 的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1: 行了，孩子
0: 啊，
1: 也甭拆了。
0: 怎么着？
1: 给您1礼拜时间
0: 啊，
1: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0: 连你都让搬走了
1: 啊，
0: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1: 嗯，
0: 不能这样。
1: 是
0: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1: 是，
0: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1: 我也是后悔莫及，
0: 是不是？
1: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
0: 啊，
1: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0: 他还说两句，
1: 哥
0: 啊，
1: 这儿没法住的话，
0: 是啊，
1: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中介呀。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没有。
1: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0: 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1: 好，不要马虎大咧咧。
0: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1: 这怎么办呢？
0: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1: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六大街。
0: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1: 干脆打圈叫老爷。
0: 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1: 怎么？
0: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笑林，我们再见。

0: 从前有位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每天的节目为您奉上新老相声佳作。那么下半时段呢，来听一段传统的段子《当行论》。我们说啊，很多传统相声作品汇在一起，就像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旧时民俗的画卷，360行，形形色色。这段《当行论》呢，本来就是站在平民底层的视角啊，进行讽刺和揭露，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新社会之后，那么这样的段子呢，在表演上，在思想性上，就有了更多的视角了。好，今天来听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先生合说的《当行论》。
2: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3: 是啊，
2: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3: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2: 是不是
3: 就叫生意人？
2: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3: 本来不对，
2: 怎么叫生意呢？
3: 嗯，
2: 得说是手艺算对。
3: 手艺怎么讲啊？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到这是谁啊，刘宝瑞
3: 啊，
2: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儿着呢，都认识你呀、
3: 啊！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嘛。
3: 对对，
2: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3: 哎，熟艺，
2: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了。
3: 是啊，
2: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3: 哦，那是骗人了。
2: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3: 嗯，
2: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3: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3: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3: 饭馆
2: 故意铺啊，过去那卖故意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3: 啊，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3: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上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3: 对，
2: 能让人，
3: 让人。
2: 故意铺也一样啊，
3: 故意
2: 你只要往这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3: 嗯嗯，
2: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什么合适啊？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3: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不让人。
3: 棺材铺啊！
2: 哎，
3: 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3: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3: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3: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3: 嗯，
2: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3: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3: 哎，那是，
2: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3: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3: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3: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3: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2: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3: 是什么买卖呀、啊？
2: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3: 钱粮档，
2: 哎，架子非常的大。
3: 哦，
2: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3: 钱庄，嗯，钱铺，
2: 哎，
3: 粮食店呢
2: ，
3: 粮食店
2: 啊，
3: 档呢，
2: 档就是当铺啊，
3: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3: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3: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3: 嗯，
2: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3: 对了，
2: 都是50多岁。
3: 嗯，
2: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3: 哦，
2: 青布马褂。
3: 呵，
2: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3: 嗯，
2: 大圆福字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派头大极了。
3: 是啊，
2: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3: 他不忙，
2: 沉得住气。
3: 对呀、啊，
2: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3: 嗯，
2: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3: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3: 嚯，
2: 哼，
3: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3: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3: 对呀、啊，
2: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2: 他老是气人。
3: 气人，
2: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3: 外带着气穷人，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3: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3: 是啊，
2: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3: 那是
2: 就给你写呀八块，
3: 八块，
2: 或者给你写六块。
3: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2: 是不是
3: 算在里头？
2: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3: 有韵。
2: 嗯，
3: 什么韵？
2: 说话爱拉长诗，
3: 是吗？
2: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3: 嗯，
2: 拿着一件皮袄，
3: 皮袄，
2: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二毛检查的筒子。
3: 哦，
2: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这柜台啊，它特别高。
3: 对了，那么高
2: 是不是？
3: 那怎么回事？
2: 哎，他是怕打架，
3: 怕打架。
2: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3: 哦，也不是那么高，
2: 矮。
3: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呀、啊、起高了。
3: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3: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3: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3: 是啊。
2: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呀、啊，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嗯，
3: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3: 哎，好吧，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3: 嗯，
2: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3: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2: 就是这意思嘛。
3: 这叫什么买卖？
2: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3: 瞧东西。
2: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3: 哦，
2: 嗯，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3: 瞧瞧人，
2: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3: 是啊，
2: 胖多少？
3: 怎么这个味儿啊？
2: 他有韵调吗？
3: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2: 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3: 哦，规矩，
2: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3: 慢了。
2: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3: 啊啊，
2: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3: 哦，对，写当票。
2: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3: 嗯，
2: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3: 对，
2: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3: 半个字，你不认识。
2: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3: 嗯。
2: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3: 对，他那当字，
2: 哎，那么当字，
3: 嗯，
2: 当多少
3: 就这味儿。
2: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三十块钱吧。
3: 三十，
2: 没敢多说。
3: 嗯，
2: 三十块干脆。
3: 多少？
2: 不要。
3: 不要
2: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3: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呢？
2: 多少钱呢？二十。
3: 二十，
2: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3: 用钱
2: 多了不要。哎，皮袄往那一放，
3: 嗯，
2: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3: 不着急。
2: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跟你麻烦了，少当少出少花力气。
3: 对呀、啊、
2: 我写了。
3: 写了。
2: 人家写了。
3: 嗯，
2: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3: 对呀、啊、
2: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3: 什么规矩？
2: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3: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2: 说你这东西不好。
3: 哎，对了，
2: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3: 嗯、
2: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3: 怎么不对头？
2: 写
3: 写。
2: 干嘛提写呢？
3: 嗯，
2: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3: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2: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3: 是啊，
2: 老杨皮袄一件。
3: 老杨
2: 那位一听不对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3: 是啊，
2: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3: 哎，这也是
2: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3: 怎么？
2: 老杨皮袄一件，光板无毛，重吃鼠咬，二十块，来个重吃鼠咬。
3: 光板无毛？
2: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3: 这
2: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3: 哎。
2: 他就要那么说，
3: 就要那么说。
2: 哎，多在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3: 是啊，
2: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3: 他好不换。
2: 对
3: 了，也不赔了
2: 啊。那位啊，写了二十块。
3: 嗯，
2: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3: 哦，
2: 我当当去了。
3: 你也当当去了
2: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 那这咱们大伙还那说我上台穿的呢。
3: 是啊，
2: 咱这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3: 瞧这个，
2: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3: 对，不值钱了吗？
2: 当多少？
3: 当多少？
2: 我说您给我写一块钱怎么样？
3: 一块，
2: 没敢多说。
3: 是啊，
2: 一块不值。
3: 多少？
2: 四毛。
3: 四毛？
2: 这四毛啊，
3: 真要命。
2: 吃顿饭呢，也就是。
3: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2: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3: 哎，
2: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挣五毛呢？
3: 五毛呢？
2: 多了不要。
3: 多少？
2: 好，
3: 他就急了。
2: 哎，四毛，咱就四毛。
3: 四毛四毛吧。
2: 他也得包贬呢，
3: 是啊，也得找毛病。
2: 瞧这大褂挑眼呢，
3: 哎，
2: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3: 怎么不像话？
2: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3: 旧布，
2: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是。
3: 哦，他嫌你身上矮。
2: 对了，
3: 还挂，
2: 还挂就还挂吧。
3: 对，
2: 往下还包贬。
3: 嗯，
2: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3: 怎么？
2: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啊。
3: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2: 全给包面没了，
3: 太不像话了。
2: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3: 嗯，
2: 老爱挂韵调，
3: 挂韵。
2: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3: 啊，
2: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3: 嗯，雇这个，
2: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3: 啊、哦，洋车。
2: 他在那儿雇车，
3: 雇车，
2: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3: 哎，嗯，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2: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3: 也那么拉长声。
2: 哎，也是拉长声。
3: 是啊，
2: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
3: 嗯，
2: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3: 哦。
2: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3: 还转俩圈，
2: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3: 嗯，
2: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3: 哦，
2: 一瞧啊，双灯脚铃，八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热抹了一块。
3: 好，这也瞧出来
2: 了，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3: 怎么说的？
2: 这辆洋车水底。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3: 对呀、啊、也要当了是怎么着
2: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3: 单排了要多少
2: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您给五毛钱吧
3: 五毛吧
2: 两毛
3: 两毛
2: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3: 啊
2: 这他还包贬呢
3: 人家拉车的找到你了
2: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3: 哎
2: 我对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3: 是啊
2: 我们有个街坊啊
3: 啊
2: 没有一大哥
3: 哦
2: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3: 他就在当铺里
2: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3: 嗯嗯
2: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3: 哦
2: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3: 说是呢
2: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3: 嗯
2: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3: 怎么
2: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3: 头二三柜
2: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3: 嗯
2: 啊收什么呀就收细软的东西
3: 对
2: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3: 是是
2: 收这个
3: 嗯
2: 二柜就不然了
3: 二柜是
2: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3: 哦
2: 毛料子的衣服啊
3: 三柜呢
2: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3: 哎普通、啊、
2: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3: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2: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3: 对
2: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3: 是
2: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呢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3: 啊
2: 有一回才可乐呢
3: 怎么了
2: 有一个人上那儿当当去了
3: 嗯
2: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3: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2: 啊、这个人他当什么呀
3: 嗯
2: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3: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2: 哎两个铜镲
3: 啊啊当那个
2: 啊两个鼓包
3: 是我
2: 铜绸子条
3: 我知道这
2: 当那个
3: 嗯
2: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站着呢
3: 是
2: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3: 嗯
2: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3: 瞧这个
2: 他接过来一看
3: 不懂装懂了
2: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3: 没见过
2: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3: 说是呢
2: 我没见过这个呀。
3: 嗯，
2: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3: 对呀、
2: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3: 问问人家
2: 当多少，
3: 这味儿倒学会了。
2: 嗯，那个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3: 得
2: 写一块。
3: 嗯，
2: 一块给他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3: 嗯，
2: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3: 害怕
2: 了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3: 怎么
2: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3: 对他没法吆喝。
2: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3: 啊、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2: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3: 哦，
2: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太可笑了，
3: 炫起的名，
2: 炫起一名。
3: 那怎么吆喝，
2: 写一提写、
3: 嗯、
2: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3: 对，
2: 缺箍短帽，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3: 啊，救火用铜草帽
2: 啊，
3: 嘿，
2: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3: 那是可乐，
2: 真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3: 嘿，
2: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3: 说是的，
2: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3: 本来嘛，
2: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3: 对，
2: 真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3: 嗯，
2: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3: 还找他，
2: 咱俩有商量。
3: 好嘛，
2: 这儿一局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3: 写了，
2: 那位走了。
3: 嗯，
2: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3: 又来了，
2: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3: 单皮，
2: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棒骨。
3: 哦，就那个
2: 圆的，
3: 圆的就打当中，
2: 不是，来的挺响的那个，
3: 这个
2: 单皮、
3: 哦，
2: 这位夹着来的，
3: 嗯，
2: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3: 没在这儿，
2: 他还不当呢，单等他，嗯、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3: 待会儿再说、哎，
2: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3: 您说真有意思，
2: 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3: 瞧这个。
2: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3: 熟人
2: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3: 是啊，更不懂了，
2: 也得问问人家呀、啊。
3: 当多少钱？
2: 当多少？
3: 当多少？
2: 那个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3: 还两块，
2: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3: 还是一块。
2: 那位也好，
3: 嗯，
2: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3: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2: 哎、这不是诚心拆散我吗？
3: 有意思，这位也逗。
2: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3: 说是呢，
2: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3: 又给起上名来了，
2: 又起上一名字来。
3: 怎么喊的？
2: 写
3: 写
2: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3: 嗯，
2: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3: 啊，
2: 多出主意吗？这
3: 是谁说的？这是
2: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3: 对呀、
2: 啊、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后来在家了不能用。
3: 是
2: 铁片先生气大了，
3: 呵，
2: 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3: 真是。
2: 这多少钱呢？一块啊，认准了一块了，
3: 一块
2: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3: 嗯，
2: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3: 是啊，
2: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3: 嗯，
2: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3: 明儿还见。
2: 转过天又来了，
3: 又当什么呀？
2: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3: 帽镜，
2: 哎，大帽镜，
3: 哎呀，
2: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3: 嗯。
2: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3: 是啊，
2: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3: 对，人家抱着镜子，
2: 抱着镜子吗？
3: 恐怕摔了，
2: 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懵着了。
3: 嗯，
2: 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这个
2: 啊。哦，还是你啊。
3: 嗯，
2: 这是什么呀？
3: 那是红木的架子
2: 啊，
3: 啊，挺好看。
2: 当多少？
3: 当多少呢？
2: 那个说啊，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3: 别要价，
2: 硬木的架子，
3: 嗯，
2: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3: 对呀、
2: 啊，跟他呀，说好话，
3: 套熟，
2: 套熟乎。
3: 嗯，
2: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3: 对，
2: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编排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 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3: 瞧着写。
2: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3: 瞧着写也一块，
2: 还是一块，
3: 白废话了。
2: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3: 嘿，这也够后气的。
2: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3: 喊吗？
2: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3: 这个也编了个名，
2: 也编一名，写
3: 写
2: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3: 是
2: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3: 注意了，
2: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3: 对，
2: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3: 哎，
2: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3: 木头小影子
2: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咱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是吧？
3: 好嘛，
2: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3: 怎么了？
2: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3: 啊啊，
2: 把柜台里头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3: 仪式
2: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3: 怎么了？
2: 哎，别忙，还有
3: 还有
2: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盘瓶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3: 那怎么写呀，大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当行论》，新老相声佳作。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笑林，我们再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今天宣布，双方再各自交换战俘185人。自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已经透过数十轮的换俘行动，交换了数千名被俘官兵，这是交换双方迄今为止少数能合作的领域之一。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在6月5号185名俄国军人从基辅政权控制的领土返回，185名乌克兰战俘也已经移交给乌方作为交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自2022年以来一直遭到俄方的拘押。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他说，让我们的人民回家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让每一位乌克兰男女脱离囚禁。在俄乌再一次换俘的前一天，泽伦斯基才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面谈，以结束长达4年的俄乌冲突。另据报道，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而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先前轰炸伊朗长达40天，但是伊朗首都德黑兰停滞已久的房市却意外回温，原因是伊朗民众为了抗通膨把资金投入房地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虽然伊朗尚未公布官方的数据，但德黑兰的房地产中介协会估计说，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首都的房价和租金已经大涨了约 80%， 涨幅显然超过了官方公布的通膨速度。房地产中介和买家都表示，房市买气重燃是与其说是反映市场的信心，不如说是反映经济的焦虑，因为在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房市实际交易量依旧相对低迷。伊朗本周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年比通膨率达到了大约 84%， 是数十年来的新高。在另一个方面，伊朗人向来偏好保值资产黄金，但今年却见到金价从历史高点大幅回落，这也是民众另寻替代保值资产的原因。另据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今天接受媒体专访时，他批评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利用离国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也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干涉黎巴嫩内政。奥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表示，黎巴嫩人民已经厌倦了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真主党是一个有伊朗撑腰的政治与武装组织，在黎巴嫩被视为国中之国。奥恩接受 CNN 的专访之际，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正岌岌可危，同时也再一次的卷入了伊朗与以国之间的冲突。他批评伊朗，他说，你们没有试着帮助我们，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这都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奥恩也抨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说，这不是你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家。 奥恩更是指出，他把黎巴嫩当作美国谈判的筹码，他说此事让人是无法接受的。另据报道，洛杉矶加大校园内近日发生了震惊社区的连环攻击事件，一名携带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的男子涉嫌在不到一小时内连续攻击五名女性，其中包括多名学生，目前已经遭到检方提出了多项重罪指控，并已经收押候审。根据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的资料说，29岁的男子奥卢穆伊瓦阿金达洪西涉嫌性侵两名女性，企图性侵第三名女性，并对另外两名女性进行了肢体攻击。五名受害者中有四人是洛杉矶加大的学生。检方指出，阿金达洪西并非洛杉矶加大的学生，目前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一项企图绑架以实施强制性侵罪，三项在实施一级住宅盗窃期间意图实施强制性侵的攻击罪，以及两项可能造成重大身体伤害的攻击罪。根据检方的说法是，阿金达洪西在5月28号晚间11点30分左右开始犯案，他先是在洛杉矶加大的校园内，在主要的步道上攻击一名女子，并抢走对方手机后逃跑。数分钟后，他尾随两名女子进入宿舍大楼，并一路跟到房间，其中一名女子遭到性侵，另外一名女子则是遭到攻击，所幸两人最终成功逃脱。检方还指出，阿金达洪西之后又进入了另外一栋宿舍，企图绑架一名在走廊上行走的女子，但对方成功的挣脱逃离。随后他又在另外一栋宿舍走廊涉嫌性侵一名女性，直到有宿舍住户出面干涉，他才逃离。洛杉矶加大警局表示，警方在接获目击者报案后迅速赶抵现场，并于案发数分钟后在校园一处停车场将嫌犯逮捕，多名目击者当场就指认了他就是嫌犯。警方还在他身上查获了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等等的物品，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他犯案意图的关注。洛杉矶县的检察长霍克曼表示，这起事件严重地冲击了校园安全，不仅造成五名受害者身心创伤，也扰乱了校园生活秩序。霍克曼表示，正在和洛杉矶加大的警局密切合作，要确保嫌犯为他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根据监狱的记录显示，目前这位叫奥鲁穆伊瓦阿金达洪西的人，他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县的监狱，不得保释。至于他的公民身份，目前尚未获准确认。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00.57， 跌幅是 2.64%， 目前跌在 7383.7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95.15， 跌幅是 1.35%， 收盘在 5866.7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121.53， 跌幅是 4.18%， 收盘在 25709.4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高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明天一整天都是高温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下周二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lear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胶囊要封存50年，于美国建国300周年时再度开启。美国将会在2026年迎来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刘存义表示，这一项征文比赛希望鼓励年轻人思考美国的建国理念以及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学生可以围绕着美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年轻人如何塑造美国未来，过去250年可带来哪些教训，对50年后或者是250年后美国人的期望等等的主题来撰写文章，也可以自行发挥。刘存义说，在美国即将迎来的250岁的生日之际，这一项比赛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表达的机会，让他们思考塑造美国的理想，以及他们希望50年后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他也表示啊，这些文章将成为一份活的历史记录，是今天学生写给未来世代的讯息，期待在社区庆祝活动中阅读学生的想法，并共同肯定年轻人的声音。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2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刘纯义主办美国250周年的学生征文比赛，邀请各个年级的学生以文字回顾美国过去，思考当下，并且展望国家的未来。入选的作品将在6月28日于皇后区的 Francis Lewis 高中举行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中置入一个特制的时间。

在这里呢，主办方还表示，入选的作品将被放入时间胶囊，日后在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免街分馆展示，并在50年后美国建国300周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再开启，让未来世代看见当今今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美国的观察和愿景。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会在本月6月28号周日下午1点在弗兰西斯·路易斯高中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免费的食物、现场的表演、历史重演、亲子活动，以及纪念独立宣言的签署的互动展览。社区民众也可以在仿羊皮纸风格的独立宣言上展示板上写下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期许。那这一次征文比赛开放给所有年级的学生参加，文章可以打印可以工整的手写，截止日期是在本月的6月19号周五。参赛的人有，如果有更多的询问，你可以拨打电话718-765-6675，718-765-6675。

美国在今年迎来了建国250周年，为此呢，纽约将以一款由乔治·华盛顿亲手设计的啤酒供酿盛举。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女性自创的一个啤酒厂塔拉合作，以华盛顿当年的小啤酒原始配方为灵感，推出自由拉格，并在他直营的酒吧和部分门市贩售。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图书馆安德鲁梅隆馆长瑞迪表示，在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纽约公共图书馆敞开档案馆的大门，邀请所有人来共同探讨亲身的感受，我们的共同历史，甚至呢品尝它的滋味。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57年战争期间担任着维吉尼亚民兵上校时，将这一份配方手写在军事日记的最后一页。原始配方使用的是啤酒花、麸皮、糖蜜和清水调配而成，酒精浓度不到3%。原始配方的酿造方法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材料煮服3个小时，接着呢将30加仑的混合液透过滤网倒入冷却槽中，趁着液体滚烫时再加入3加仑的糖蜜，静置冷却到高于体温的温度。如果天气寒冷，还要加入1/4的酵母，以毯子覆盖，置于阴凉处到24小时，然后呢最终装入木桶，不完全封闭开口，要待它发酵接近完成后再来封桶。瑞迪还补充说，将华盛顿的啤酒配方从这个馆藏档案中带入纽约人的品托杯中，让馆方得以将馆藏和他的服务与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真正的连接起来。而这一次贩售的啤酒呢，是酿制的叫做自由拉格，口感呢据描述就是麦芽风味浓郁，带有淡淡的甜味，是一款酒精浓度 6.5% 的琥珀拉格。这款啤酒的联合创办人兼联合执行长表示，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酿造一款清明易饮的啤酒，以细致的麦芽香气和淡淡的啤酒花风味向华盛顿的原始配方致敬，能够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共同实现这一款拉格，他说我们深感荣幸。那么这一款限量版的历史纪念啤酒目前已经开始在一些直营酒吧以及纽约市部分餐厅和零售门市开始贩售了。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要知道它的来历和它的特别之处。

美东时间下午4: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市警62分局的警员昨天上午在布鲁克林班申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行了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表示，他们过去一周接到了5起珠宝诈骗案的报案，今年以来一共接到了36宗电子福利卡的盗用案的报案。62分局的警员斯科利说，今年的4月5月以来，布鲁克林班申赫社区的珠宝诈骗案非常的猖獗。他说呀，这些诈骗案的受害者都是长者，尤其是华裔长者，嫌犯的套路也是基本固定的。他们开车驶进人行道上的长者，一名嫌犯下车和长者谈话，就是搭讪。在和长者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他们会盗走这个长者佩戴的珠宝首饰，上车就扬长而去了。警员若格尔说，这些珠宝诈骗案的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团伙，他们经常是跨州作案的，每年天气转暖以后，作案频率就会大幅增加。警方也已经注意到了一辆红色的休旅车，通常呢有3名嫌犯结伴外出作案。斯科里说，虽然嫌犯的外貌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警方怀疑这些嫌犯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若格尔和斯科里在现场，他们纷纷的扮演窃贼和受害者，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由于他们的这个演绎呢，大家终于看明白了，他们演绎的是珠宝被偷盗后的和偷盗前的整个的经过，所以人们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讲座现场的一位长者说，他和友人上周三出门的时候，朋友脖子上挂着一条金灿灿的大项链，他们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候，一辆汽车就停在他们旁边，有一个人招呼他的朋友过去，他的朋友非常谨慎，所以就没有走进那辆汽车。这位长者的陈述得到了2位警员的赞许，他们强调说，老人出门不要和陌生人发生任何的身体接触。他还呼吁居民遇到这样的情况随时都要报警。警员斯科利说，在今年初开始，62分局的警方一共接到了36通这个 EBT 卡盗用案的报告。警方也呼吁居民，大家在使用 EBT 卡的时候，要学会识别店家的刷卡机上是不是有侧录设备，在有多种的刷卡方式的情况下，要选择触碰刷卡支付，因为这样更安全。班申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罗天福担任了讲座的主持和翻译。海湾大道的华商会会长李志波介绍了社区的几起安全事件。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朋友，奥本大学20岁的工程系学生斯金伯瑟姆，他和父母一起前往日本旅游，在5月29号他独自的离开了饭店，登山之后下落不明。他的母亲 Nancy 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说，儿子最后确知的行踪是在京都山科区附近的森林，迄今为止已经失联了7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昨天报道说，搜救小组在京都附近森林展开了陆空同步行动，却因为强烈的台风来临而受阻。京都警方说，西京博社母和家人一起到日本度假，5月29号午餐过后就独自搭乘火车，准备前往以登山步道闻名的山区。西京博瑟姆自己一个人前往登山时，他的父母则带着他的弟弟参观了京都的寺庙。家人之间使用的是家庭成员定位追踪手机应用程式。警方说，根据监视器影像记录显示，西京博瑟姆最后一次被拍到的身影呢，是离开山科火车站。他穿着紫色的裤子以及印有拯救蜜蜂标语的这个 T 恤衫。家人表示，29号晚间查看他的定位位置之后，曾经发送了简讯，但是他没有回应。 Nancy 受访的时候他说，西京博瑟姆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客，具备求生技能，如果说在树林里迷了路，他的妈妈说他一定还活着。他表示，原定呢是在昨天晚间他们要返回阿拉巴马州的行程，现在已经延后了，全家人会留在日本直到找到他们的儿子。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报道说， Nancy 表示，有数十名日本警察昨天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持续的搜救，在深度到达腰部的泥沼中搜寻，同时也出动了搜救犬、直升机。 Nancy 在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他也承认因为使用 ChatGPT 而跟儿子呢爆发了争执，然后儿子便在情绪不太好的状态下独自去爬山了。他说，西京博瑟姆主修的是生物系统工程学，致力于推动永续设计，反对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慧。他还说，旅行期间频频的使用 ChatGPT 导航寻找餐厅，结果呢他就跟他的儿子发生了争执。他指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那场冲突真的很愚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的多名地铁乘客在6月2号的时候，在地铁站突然听到了《玩具总动员5》的语音广告，一些人认为广告中大喊大叫的这个声音啊，造成了极大的噪音污染，并且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开启了讨论，结果引来了大量的留言和关注。许多乘客批评这一类的广告，特别是这一类的广播广告，已经超越了界限，成为令人烦躁的噪音，认为大都会运输署 MTA 应该严格的筛选广告内容。针对《玩具总动员5》的地铁语音广告，一名网友发文说，这些在车站里大喊大叫的广告一点都不可爱，根本就是噪音污染，而且呢超级的烦人。另外呢，还有人指名道姓的指出啊，这个捷运局请停止吧。一些乘客尽管态度没有那么激进，但是也认为需要依照时间而定。如果像现在这样早上6点钟播放，那可能感觉不太好，但整体而言，他说也许大家会慢慢习惯，

有一名乘客建议说，平常呀要听清楚真正的重要公告就已经很困难了，与其播广告，他说我更希望广播系统能够稳定地提供一些正确的乘车的资讯。而一些持正面看法的乘客认为，这个广告的声音反而令他打起了精神，对此啊，他们完全不介意。对此呢， MTA 表示说，这个广告只播放了一天，目前已经停止播送了。不过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再一次关注 MTA 的地铁语音广告实验计划。当时的规范文件规定，语音广告必须符合长度不得超过30秒，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每次广播至少需要间隔10分钟，不得和 MTA 的官方公告混淆，不得包含暴力猥亵的一些内容，以及不得引起乘客对安全问题的恐慌等等的条件。玩具总动员的广告也是在这样的计划下得以广播的。目前这个实验计划呢将定于6月底结束，而对于期间广告收入赚了多少，是否计划延长实验，以及未来是否会增加更多的商业广播内容等等的信息，公众还不得而知。 MTA 表示啊，将持续的汇集乘客的意见，而从目前的社群媒体上的反应来看的话，市民显然不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特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18岁的华裔女孩，她拥有全 A 的完美成绩，在青年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墙上贴满着顶尖大学录取信，但是她却因为深信自己是家人的巨大负担，在2021年的一个凌晨孤独的轻生离世。他的姑姑王华颖刚刚取得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他沉痛地描述了这一起家族的悲剧。王华颖说，当时家人学校都没有察觉他的侄女患有忧郁症，这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寻求协助。这一起悲剧促使他对此展开了研究。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王华颖深入地访问了11位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父母，探讨华人家庭为什么刻意回避心理协商。据说呢，有90%的家长选择忽略，这是因为文化和期待的隐形枷锁。王华颖的研究显示，受访的家庭虽然跨越不同阶层，但是高达90%的家长在第一时间都选择忽略孩子的心理异常。做餐馆的家长认为拼命赚钱供学费就可以了，主观的认定不是家长的问题。高学历和高成就的家长则对孩子寄予了厚望，普遍认为心理挑战只是孩子一时情绪低落，不用怎么管。王华颖说，这种回避源于深植在华人文化的集体心理，那就是面子文化和污名化。许多的移民家长认为，承认孩子心理有问题是很丢人的，等同于宣告家庭教育失败。受访的家长坦言，坏事宁愿藏起来，而且像精神有问题、精神病，在华人圈中常常被当作歧视性的侮辱词汇。

另外，吃苦当吃补的误判，那就是当压力导致头疼、食欲不振、掉头发等等的生理症状的时候，家长常当作一般的身体不适，甚至尝试让孩子吃中药来缓解，而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那就是心理崩溃。危险的信号被贴上了懒惰的标签，由于缺乏认知，家长常将孩子缺乏动力、精神萎靡归咎于懒惰、不努力。例如，一名12、13岁的男孩因为学业压力失去了精神，一直遭到他的父母斥责他懒惰，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所幸的是，抢救成功，挽回了一个生命。另外呢，频繁的跨国搬迁导致的语言以及文化适应危机，校园霸凌所引起的剧烈的情绪起伏，也常常被父母忽视或责怪。

即便是家长意识到有问题了，现行求助机制也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受语言不通、不了解华人文化等等的因素影响，经历情绪困扰的亚裔青少年中仅有约 10% 会寻求专业的协助，绝大多数因为污名化、学业压力以及害怕父母的反应，他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学校本来应该是第一线的支援，但是现行美国校园体制经常失灵，许多辅导老师不懂得华人文化，常常将华人家庭中的正常的文化行为，比如说尊重、避免眼神接触、用沉默表达异议，误判为异常。当整套的机制建立在另外一个纽带上，就会出现着不大不小的偏差。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声当中无声的在反抗。在学校本来应该得到的支持而没有得到，当整套机制建立在学生你必须要说，你不能沉默，学生必须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一个西方预期上的时候，会让许多华裔家庭感到陌生，感到缺乏安全感。为了落实支持华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王华颖提出了两大改革的倡议，那就是资助双语和双文化服务。政府应该拨款扶持具备双语和双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筛检工具应该能识别华人文化特有的痛苦表达方式，而非全套的套用西方的问卷。编制双语家庭联络员，学校应该设立双语家庭联络员，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真正的桥梁，并与华人信任的社区机构，比如说中文教会、社区中心建立合作。他痛心地说，他说我的侄女因为成绩和安静可靠备受赞赏，但他当时真正需要的是人们看见他内心的真实状态。所以在这里，这位女博士王华颖呼吁学校和家庭必须学会更加全面地看待年轻人，不仅要看见他们成就了什么，更要看见他们默默地背负着什么。

美东时间下午5: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机票和公路旅行因为油价上升而飙涨之际，火车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行选择。火车站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搭火车而受到了注意。一家英国的旅游保险业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全球最佳顶级火车站的评比。纽约中央车站以提供优质的餐饮选择和周边众多的饭店挤进了前10名，荣登第7。根据报道说，英国的这家旅游保险业者，他们的团队研究了全球40个火车站，内容包括高级候车室的实用性、零售店的密度、餐饮的选择、还有高级饭店的距离以及整体的评价等等，再根据这些项目获得的分数进行排名。他们的团队指出，纽约中央车站位于纽约市中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地标之一。美国的多部知名电影和影集都在那里取景。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啊，随时随地在曼哈顿，在某条街上就有拍电影的人出来了。当你看见很多很多像集装箱一样的车啊，然后又封路了，又是怎样的，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在拍电影。而纽约的这个中央车站呢，像 MIB 的星际战警2，还有花边教主等等啊，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而车站呢，又以它引人注意的这种不杂艺术风格的建筑还有宏伟的氛围而闻名。虽然是被研究的车站中唯一没有至少一间顶级或是头等舱等级的候车室的车站，但是中央车站能够提供给大家多种多样的优质的餐饮选择，还有贩售的美味海鲜等等，这些都是极受欢迎的。另外呢，在车站的附近4星级、5星级的饭店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大家就会非常感兴趣，既然纽约中央车站评到了第7名，那前面都是谁呢？前10名大都是欧洲和亚洲的车站。瑞士的苏黎世中央火车站荣登第1。评审团队说，苏黎世中央车站是瑞士最大而且最繁忙的车站，始建于1847年，从搭车到下车都是提供一流的服务。那里有提供疲惫旅客等候的头等舱休息室，有超过100间店让人可以尽情的购物，90%的评价都超过4星，是今年夏天搭火车旅行的最佳枢纽。

另外呢，日本的车站表现也非常的好，在前五名当中，他们囊括了三名，像大阪车站拿下了第二。获得高分的原因是那里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众多优质的餐厅，甚至还有天空农场，是位于14楼的宁静绿洲，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日落景色。第三名呢是京都车站，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车站拥有超过90%以上的四星好评，能寄存行李的贵宾休息室，附近呢也有很多高级饭店，让旅客在出发前能好好的休息。再有就是东京车站，是以它充满着魅力的红砖外墙和丰富的历史名列在第四。车站内设有各种高级休息室，还有许多评价很高的餐饮选择。比来比去啊，有人说为什么纽约中央车站排到了第七呢？好像前面名次的都有高级的休息室，而纽约中央车站好像没有，都非常的平民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哎，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已经排到了第七，也是非常荣耀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篱笆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
3: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4: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五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3: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尺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4: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5: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4: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3: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4: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 徐晓峰会长认为，
3: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2: 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6: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7: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1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6: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8: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9: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9: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0: 是不是得到十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9: 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1: 接下来的2个月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到我们实际的场景中进行 验证和打磨。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助行的机器人，我们进公园里边有这个坡度的这个场景中让它去训练，然后我们会征集一些志愿者来试用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帮助这些企业能够提升它的技术，迭代它的产品。
2: 刚刚过去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主题宣传活动。这五健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12: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4: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13: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4: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奚淑燕表示，
14: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三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2: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15: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16: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17: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15: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18: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15: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19: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15: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20: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15: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0: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21: 晚上七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22: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21: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23: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24: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21: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25: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21: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26: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房山区的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里工作了，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1974年他初中毕业，到卫生所一边学一边干，逐渐成为了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了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好，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27: 血压不高啊，血压121，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发烧。
28: 早晨八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 季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季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3: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回来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着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也红糖哪儿高去，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后来人家是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这么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上。
28: 1980年1月，季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视角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3: 视角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就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28: 80年代初，陪伴季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3: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28: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季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3: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飘飘，一直飘到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5: 到脖子了，那水
3: 我拿着手电，然后搂着婆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啊，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28: 在日常诊疗中，季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3: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才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拿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啃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核对医疗该收钱了，他根本没钱，刚开的不成平儿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的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存大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供了。
28: 在平峪村的村民眼中，季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6: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人类的，这会儿聊天了就说回话，要是不干了我这老百姓就好像是没养了。
28: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7: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儿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5: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7: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28: 平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8: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的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 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他是乐了就。
28: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3: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了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4: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3: 啊，走着去。
4: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3: 我这鞋百八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50年，我一年三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28: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靳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3: 量血压吧，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这么点的气管，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4: 哦，喝你也管事。
3: 这个是羌利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28: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3: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呢。
28: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3: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去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28: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3: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2: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哎，你有没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爱他。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为了报答大家。

0: 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1: 对对，
0: 相声演员不容易，
1: 生活
0: 生活啊。
2: 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啊，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呢，请您听一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实况录音，郝爱民、郭全宝二位合作的相声《婚期》，又叫《我要结婚》，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2: 我来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3: 哦，这个您要到这儿演出来了
2: 啊？我们今天在这儿演出。
3: 好
2: 啊，啊是
3: 啊，
2: 哎，瞧什么呢？你这
3: 这礼堂不错啊，
2: 啊，设备还很好。
3: 对对对，
2: 嗯，
3: 哎，您说我想借这地方用用怎么样啊？
2: 哦，你也要在这儿演出，
3: 在这儿结婚？
2: 结婚呐、啊，好嘛
3: 啊！
2: 我还以为你要搞晚会演节目呢。结婚你借这么大地方干嘛呀？
3: 您不知道
2: 啊，
3: 因为我找不着地方着急。
2: 嗨，你们厂子里的那游艺室不就挺好的吗？
3: 游艺室啊，
2: 啊，
3: 小点，
2: 少请点人不就得了吗？
3: 哎
2: 啊，
3: 看看还是您那人想的周到，
2: 是不是？
3: 哎，我这事儿您可得多帮忙，
2: 咱们是老朋友，别客气。
3: 对对对。哎呀，不过您说那个游艺室啊，
2: 你
3: 啊
2: 放心吧，到时候我去，我给你一布置，蛮漂亮啊。
3: 太好了，
2: 行不行？
3: 行行行
2: 啊。
3: 那个花车哪儿找去啊？
2: 嗨，要车干嘛呀、
3: 啊、
2: 离家挺近的，早点完事儿，大伙儿一送你，挺热闹。
3: 对对对，
2: 嗯，
3: 还有那个结婚的大花儿。
2: 哦，结婚用品商店那都有。
3: 嗯，这是来宾来了那签名的绸子。
2: 绸子呀、啊、
3: 嗯，
2: 我送你一块。
3: 那不行不行
2: 啊，
3: 不合适。
2: 我一定送了吗？
3: 您这么受累还让您
2: 帮忙，就得帮到底嘛。我帮您的忙，您说您还哪样没准备的吧。
3: 行了行，我自己来吧，就差一样了。
2: 差哪样啊？
3: 我就差个对象了。
2: 还没对象呢
3: 啊，您多帮忙、啊、
2: 对了，我没法帮忙啊。这个你没对象我怎么帮忙啊？啊，
3: 有对象还没找准日子呢。
2: 那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3: 哎，准备工作嘛，我早晚得结婚呢。
2: 这话也对。哦，这么说嘛，你有对象？
3: 有，我对象比我矮一点，
2: 嗯，
3: 长胖脸，大眼睛，一说话嘴就动弹。
2: 嗯，
3: 您没见过吧？
2: 没有。
3: 我们倒常见。
2: 这废话，你搞的对象你可不是常见吗？
3: 算起来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可不算短了。
2: 哦，你们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3: 前后有这么四。
2: 哦，四年多了。
3: 四个星期了。
2: 才四个星期啊？
3: 不，光谈哪天结婚谈了四个星期了。
2: 我问你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3: 那有五个星期了。
2: 好嘛，从认识一个星期你们就谈结婚呢？
3: 你不知道啊？
2: 啊，
3: 因为我们一年才见两次面啊。
2: 哎，你这对象在哪儿工作？
3: 没工作，
2: 闲着呢，
3: 忙得厉害。
2: 哦，在农村？
3: 在城里。
2: 哦，家庭妇女啊？
3: 不在家。
2: 我越听越糊涂。
3: 不糊涂
2: 啊，
3: 我心里明白。
2: 是你心里明白，你得说出来呀、啊。
3: 他在妇产科学习呢。
2: 哪？
3: 医科大学妇产科。
2: 哦哦，人家是个大学生啊。
3: 对呀、
2: 啊，啊，你们俩人怎么认识的呢？
3: 我们俩是亲戚，也是同学。
2: 哦，那甭问了，你也在医科大学妇产科？
3: 不、哦、
2: 啊，
3: 我在北大医院内科。
2: 哦，你在那儿学习？
3: 我在那儿打过针。
2: 打过针干嘛呀？那你们俩人怎么会是同学呢？
3: 我们俩小学中学是同学。
2: 哦，
3: 从小就在一块
2: 儿。哦，
3: 称得起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2: 啊，
3: 中学毕业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他考进了医科大学。因为他住校啊，一年才放两次假，所以我们一年才见两回面。
2: 呵，您瞧这弯绕多远。
3: 他真是学习专心，思想进步。
2: 嗯，
3: 从中学起就是三好学生。
2: 是啊。
3: 哎，
2: 那你应该虚心的向人家学习呀、啊。
3: 哎
2: 啊，
3: 就是一样，
2: 嗯，
3: 不体贴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俩感情虽然是很好啊，
2: 啊，
3: 他就是不同意跟我结婚。
2: 哦，这个结婚的事情你得慢慢的谈嘛。
3: 谈过了，上次我提出来 要求在国庆节结婚，
2: 嗯，
3: 征求他的意见。
2: 哦，他怎么说的呢？
3: 他说没意见，
2: 嗯，
3: 日子由你挑吧。
2: 你听听，人家说话就是痛快，
3: 嗯，
2: 日子由你挑了。
3: 是啊，年头可归他定呢。
2: 年头啊，这年头怎么回事啊？
3: 按他的意思嘛，要等1973年国庆节才能结婚呢。
2: 啊，那再等几年也对啊。
3: 什么？等到1973年
2: 啊？
3: 那我就老头了。
2: 怎么会是老头呢？
3: 嗯，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20岁啊。
2: 还是的，要等到1973年呢？
3: 那就30了。
2: 小伙子，30岁正当年了，怎么会就老了呢？
3: 哎，就算不老
2: 啊，
3: 您可是个明白人。
2: 嗯，
3: 一年就是365天，
2: 哎，
3: 10年谁有这份修养等着呀？
2: 那不对，这话说回来了，你30岁啊，你不晚，你20岁还年轻呢，30岁再结婚呢，一点都不算晚。
3: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你这对象多大了？
3: 他18。
2: 你看看，你刚刚工作，他正在学习，
3: 嗯，
2: 大好的青春应该在事业上多下一番功夫，30岁上下结婚没错，一点不晚。
3: 咱们不要再谈了。
2: 怎么
3: 呢？这道理我懂。
2: 懂就好办呢，
3: 我跟你也说不到一块儿。
2: 怎么？
3: 你赶紧成家立业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给别人想想啊。
2: 我这正是为你着想啊。
3: 我跟你说也没用，
2: 你要不听我的拉倒，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常言说得好，兼听则明啊。
3: 啊，这不是吗？前几天正赶上他放假，
2: 嗯，
3: 我又跟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2: 商量好了吧？
3: 差点没吹了。
2: 哎，怎么会差点没吹了？
3: 他虽然很年轻，
2: 嗯，
3: 想不到那么固执，他的理由经我一一驳倒，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2: 哦，
3: 我说关于我们俩的事你又想过了吗？
2: 他怎么说的？
3: 他说目前我们学校在学习方面非常紧张，稍一放松就跟不上，我真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2: 嗯，
3: 我说那什么
2: 啊，
3: 咱们一样。
2: 哦，哎，你也没想。
3: 没想啊。
2: 哎，
3: 就是净惦记着。
2: 还是想啊？那你还是想了呀。
3: 我想说服他。
2: 哦，怎么说呢？
3: 我说小郭。
2: 小郭？
3: 我那对象姓郭。
2: 你瞧这巧劲了啊。
3: 小郭。
2: 哎，我还爱理你。我
3: 你想一想，
2: 嗯，
3: 如果我们俩能生活在一起，在学习上能互相帮助，工作上互相鼓励，精神上能互相安慰，建立一个美好的小家庭，你说那时我们的生活将是多么幸福，多么美满，多么愉快呀。你说你的意见。哎，你说呀。
2: 我呀？我说什么呀？我说
3: 我征求他的意见呢。
2: 可你直目瞪眼冲我来了呢。你这对象人家怎么表示的？
3: 他这样，
2: 嗯，
3: 现在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知识太少了，按我们的年龄，从医学角度上来说也并不是发育成熟了，假如过早的结婚对我们没有好处。
2: 对，人家是医务工作者，这方面有研究吗？
3: 他有研究啊。
2: 哎，
3: 我有根据。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们俩都不小了
2: 啊，
3: 按年龄来说啊，我的根据吗？哎，在战国时期。
2: 嚯，这还够远的。这还
3: 越王勾践曾实行男20女17就要结婚，否则男女双方家长要受处罚。唐代曾规定男20女15岁。宋明清各代规定的结婚年龄都是男16女14岁。
2: 就这个。
3: 最后发展到近代，平系小女婿那不才11岁吗？
2: 你怎么净想这些个呀？你这完全是封建老一套的说法。
3: 经过我这么一说呀，
2: 他就同意了，
3: 也翻开历史了。
2: 哦，他是怎么说的呢？
3: 在古代医学著作《素问》里说的明白。
2: 嗯，
3: 男子20血气始盛，肌肉方长。
2: 嗯，
3: 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女子21岁肾气平均，故真牙长疾。28岁筋骨强，身体盛壮。
2: 嗯，
3: 你看古人也是提倡男30女28结婚比较适当。
2: 得，跟你说的那正相反呢。
3: 我说
2: 你跟他说呀，
3: 反正不论怎么说，我看还是结婚的好。
2: 好嘛，你没词儿了。
3: 当时他把脸一绷，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如果你光谈这些，那我就回去了。你说他这一招够多损？
2: 我看一点也不损。你听他的吧，没错，将来他才是你真正的好伴侣呢。
3: 将来呀，
2: 啊，
3: 现在他可不答应跟我结婚呢。
2: 现在啊，现在你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如果你整天要老想这个，你那个工作能搞得好吗？长期发展下去，你的对象要发现你的思想是这样，呵呵，那恐怕就不是让你等1973年的问题了。
3: 怎么呢？
2: 你想啊，结婚嘛，必须得思想一致，志趣相投，人家完全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你呢，老为了结婚，长久发展下去，你们俩人能走一条道吗？
3: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谈下去了。
2: 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3: 我想什么呀？我脑子全乱了。不光为这个呀，谈了几次没成，他回学校又给我来了一封信。
2: 哎，他信上是怎么说的？
3: 你也不是外人
2: 啊，
3: 我念念你听听。
2: 好，咱们听听您这信，还带着信呢。
4: 我看见这封信以后，我心里真要说不出来的。
2: 你念信就念完，你乐什么呀你？
3: 啊，乐有这模样的吗？
2: 我说没乐好看吗？
3: 我心里难过
2: 啊，您往下念吧，
3: 抬头就甭念了。
2: 是，
3: 关于我们俩结婚的事情，已经谈了好几次，意见也不一致，我想从信里再跟你谈一谈。
2: 下边是怎么写的呢？
3: 我们俩感情一向是很好的，几年以来你一直关心我的进步，鼓励我学习，我感激你。本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正如你说的是幸福和愉快，不过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俗话说得好，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青年正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最宝贵的时期，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时期，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在各方面打下基础，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 嘿，句句说得在理上，
3: 他那给我上课呢。
2: 那怎么叫上课呀？
3: 假如过早的结婚，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如果要坚持你的想法，那是不对的。不，我相信你不会那样做的。也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而影响我们双方的工作和学习。好了，等你的回信，不多写了，祝你愉快。您听，我能愉快得了吗？
2: 那你怎么样啊？
3: 看完这封信以后啊，我是坐不定立不安，饭不想吃觉不想睡啊。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来回的折腾。
2: 是啊，
3: 从10点钟躺下折腾来折腾去，好容易才算是
2: 忍着了，
3: 天亮了，
2: 一宿没睡啊。
3: 第二天迷迷糊糊就过去了，
2: 瞧瞧，
3: 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啊，
2: 啊，
3: 躺在炕上来回折饼。我这儿正折腾着呢，我妈进来了。
2: 老太太知道了
3: 啊，孩子怎么了？不舒服了？着凉了吧？找大夫瞧瞧啊。我妈，没事，您甭管我，我再折腾会儿。
2: 再折腾会儿？
3: 孩子，你心里的事儿啊，妈全知道了。你想一想，你在学校的时候多会儿都是欢蹦乱跳的。自从学校出来参加了工作，哪一样也没落在别人后头啊。妈看你得红旗呀，奖状啊，别提心里多高兴喽。可是这俩月你可变样了，上班竟迟到，人家跟你说话你竟打岔，听说前些天在生产上还出了个小事故。你想一想，这对国家对自己不都是损失吗？
2: 老太太说的话都对。
3: 妈，没那么回事，您睡去吧，别瞒我，今天厂子里张书记来了，跟我说了半天话呢，他让我开导开导你，别为一档子事儿往牛犄角里钻。
2: 领导同志关心嘛。
3: 男大当婚也是个老话了。妈也想早抱个孙子，可有一节呀，早结婚也是没有好处的。想当初你爸爸娶我那年才15，我16。 倒快。
2: 怎么？
3: 转年就养着你哥哥。
2: 哦，你还有哥哥呢？
3: 有啊，我们哥七个呢，我最小。
2: 我怎么没见过他们呀？
3: 不是说你没见过
2: 啊，
3: 就连他们哥六个谁也没见过谁。
2: 为什么呢？
3: 还没过满月呢，就与世长辞了。
2: 哦，全没了。
3: 孩子，都怪那时候你爸爸跟我岁数小，身子骨不好。
2: 嗯，
3: 后来这不总算是把你给对付活了吗？
2: 老太太也真不容易啊。
3: 你趁着年轻，记性好，学点什么干点什么，等三十岁上下再结婚呢，一点也不晚。好孩子，妈这可全是为你好啊。
2: 嘿，老太太说完了，你认为怎么样呢？
3: 我妈走了以后，我就演开电影了。
2: 演电影
3: 啊？这里边演开电影了？
2: 哦，脑子里想事儿了。
3: 嚯，一篇一篇的
2: 啊。
3: 当初上学的时候，我跟我对象是怎么好的？
2: 嗯。
3: 后来为结婚，一次一次怎么谈的？
2: 对。
3: 厂子里张书记怎么跟我说的？
2: 嗯、
3: 我妈又怎么劝的我？
2: 对，你应该冷静地想一想，然后勇敢地向你对象承认你过去想错了。
3: 什么？我向他承认错误？
2: 那怕什么呢？
3: 常言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
2: 嗯、
3: 谁没有个自尊心呢？我是大丈夫，愣舌不恩。当时我抄起笔来，刷刷刷，马上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2: 你怎么写的？
3: 你的来信收到，经我再三考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结婚日期一定你得听我的。
2: 听你的？
3: 年头我可记得他了呢、
2: 还一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3年的演出实况录音，郝爱民、郭全宝和说的相声《婚期》。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下面我们请您听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先生合说的《宠物热》。
7: 您知道吗？
2: 啊，
7: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7: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
7: 啊。
2: 哈哈，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7: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7: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7: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7: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7: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7: 鹦大哥。
2: 哎，鹦大哥，
7: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7: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介绍鹦大哥。
7: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
7: 啊，冲我那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7: 唐大叔你好啊。
2: 嘿，
7: 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7: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2: 哇，这都神了。
7: 唐杰忠了，乐的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有
7: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7: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2: 他说什么呀？
7: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2: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7: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2: 卖了？
7: 卖，买了一条狼狗。
2: 哎
7: 啊，
2: 市里可不许养狗。
7: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养。
7: 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7: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7: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7: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2: 这狗叫的还带鼓点呢。
7: 嘿，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7: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7: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7: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7: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7: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哎，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7: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7: 我养猴。
2: 哎，嗯，
8: 怎么又养猴了？
7: 这猴好玩啊。
8: 还好玩呢。
7: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8: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7: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8: 没听说过。
7: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8: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7: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看。
8: 这猴还瞧电视？
7: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8: 哪是他主演的呀？
7: 动物世界。
8: 对，自己瞧自己。
7: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8: 哪镜头啊？
7: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呜就飞那棵树上去了、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8: 那怎么学呀？
7: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呜啪！
8: 怎么了？
7: 屋里全黑啦！
8: 没法不黑呀、
7: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8: 行了，
7: 好玩，好玩，
8: 行了，你爱人就不管呢？
7: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8: 哦，习以为常了。
7: 哪儿啊？离婚了？
8: 离婚了
7: 啊？
8: 为什么离婚呢？
7: 因为这个猴叔。
8: 哦，因为他
7: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8: 是啊，
7: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8: 好，全支棱起来了。
7: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8: 哦、
7: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
8: 嘿嘿，这猴多可恨。
7: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着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8: 都哪儿反常了？
7: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穿过来冲我呲一呲一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8: 这叫什么毛病啊？
7: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8: 那你怎么着呢？
7: 你只干这个。
8: 好，这刀毛呢？
7: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8: 还有什么呀？
7: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8: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7: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脆，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8: 受猴传染了。
7: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8: 是啊，
7: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着，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8: 让猴给抓着。
7: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8: 啊！
7: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8: 这个多危险呐、
7: 归来我眼快呀、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8: 那是感冒了。
7: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8: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7: 一把就把他拽住。亲爱的，你可千万别动，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8: 对，
7: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8: 好，那这猴怎么办？
7: 送进动物园。
8: 好极了。
7: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8: 怎么
7: 这猴蹭一下了，穿电线杆子上去了、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8: 为什么呢？
7: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8: 是啊。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作的相声《宠物热》。上半时段的空中降临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9: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 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1: 是的。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换换口味，听听年轻人的段子。这段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生财自有道》。
2: 特别感谢各位衣食父母们捧场。
3: 哎，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是
2: 挣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3: 嗨、哎，
2: 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节目
3: 啊，
2: 后面有人刘颖哥哥、浩南哥哥
3: 哦，
2: 还有李伟健老师、武斌老师，
3: 都是大腕。
2: 为了报答大家这么多年一直来支持我们
3: 啊，
2: 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相声演员的生活。
3: 对对，
2: 相声演员不容易，
3: 生活
2: 生活特别不容易。
3: 怎么呢？
2: 生活很贫瘠。相声演员你们都知道哈，我们也不用装，
3: 嗯，
2: 生活的条件不是太好。
3: 是吗？
2: 好在呢有了我带着明乐会这个团队呢，我们追求我们的艺术品质和生活品质。
3: 哦，
2: 哎，你看明乐会啊，
3: 啊，
2: 我认为是一个讲品质的团体。
3: 怎么体现呢？
2: 哎，你看我们先锋相声嘛，
3: 啊，
2: 是吧，我们得对演员全方位的包装，从生活细节开始。
3: 您说说，
2: 您都过生日吧？
3: 对呀、啊，
2: 过生日买蛋糕吧？
3: 当然了，
2: 买蛋糕上面写上贺词，
3: 啊，
2: 写上名字，
3: 对，
2: 然后就吃。
3: 对呀、啊，
2: 明乐会演员不这样。
3: 明乐会演员怎么办呢？
2: 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品质的生活。
3: 哦，您说说明乐会怎么办？
2: 我们订蛋糕，
3: 嗯，
2: 上面的祝福的词儿和名字，
3: 哦，
2: 必须要用繁体字，
3: 这样显得有品位。
2: 这样奶油给的多。
3: 哎。什么心眼儿？这是，
2: 这是我们有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3: 哦，还有吗？
2: 还有啊，
3: 您说说，
2: 相声演员在舞台上除了长衫之外，你看就是穿西装的。
3: 对，
2: 是不是？我们能露出来的部分，嗯、除了脸之外，就只剩下手了。
3: 哦，
2: 我们跟主持人啊、歌手不一样。
3: 哦，
2: 人家可以露个肩膀啊，露个后背啊，露个，对吧？
3: 嗯，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只能脸和手。所以除了脸之外，我对手的品质要求也很高。
3: 手怎么办呀？
2: 我明乐会的演员定期啊、嗯、都要去做指甲、做美甲。
3: 男生做美甲？
2: 哎，做美甲这样有品质啊。
3: 讲究。
2: 全北京做最好的美甲的地儿你们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儿啊？
2: 海底捞。
3: 海底在哪儿？
2: 海底捞。
3: 为什么是海底捞？
2: 哎，必须是每周日去啊。
3: 嗯，
2: 每周日去等位子多，要不平时去一让你就进去了，做不了指甲。带着演员礼拜日去做好了指甲、啊、哎呀太晚了不吃了，走吧回家下面条去、
3: 哎、就被蹭在指甲去了是吗？
2: 品质、
3: 哦、
2: 品质生活
3: 有讲究。
2: 哎，你看我们这明乐会
3: 啊，
2: 主打的是先锋相声。
3: 对，
2: 先锋相声是继承式基础，创新是关键。
3: 哎，
2: 我们要提倡的是新说学逗唱，新万象归春。
3: 嗯，
2: 老先生留下很多东西啊。
3: 对，
2: 比如像什么评戏活有学评戏，
3: 哦，
2: 梆子活有学梆子，
3: 嗯，
2: 评书活有学评书。
3: 对，
2: 我们现在也得这样，什么活学过来变成相声，万象归春，
3: 吸取百家之长。
2: 哎，别的表演体系我们也要学呀、
3: 啊。是啊，
2: 比如像什么叫斯坦尼，
3: 哎，
2: 什么叫布莱希特，
3: 嗯，
2: 什么叫梅兰芳。明乐会的相声是讲究品质的相声。
3: 哦，跟他们不一样。
2: 哎，还有 啊，字号也很关键。
3: 字号，
2: 明乐会的字号也很讲究，
3: 这是金字招牌。
2: 哎，你看这明
3: 啊，
2: 是清明节的明。
3: 哎，
2: 乐是快乐的乐。
3: 啊，
2: 会呢就大家集会在一起。
3: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你们要求我啊，
3: 啊，
2: 每到清明节带着菊花来看你们来。
3: 嗯，你外头去，外头看去，外头看去。清明节你干嘛来了？
2: 意思
3: 你来呀、啊？
2: 对，字号，我就说这字号。

0: 乐是快乐的乐，会呢就大家集会在一起。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们要求我啊，每到清明节带着菊花来看你们来。
1: 你外头去，外头看去，外头看去。清明节你干嘛来了？
0: 经
1: 常你来啊？
0: 对，自豪，我就说这自豪啊，很关键，也很重要，是不是？一个好自豪，能让一个企业飞黄腾达。自豪起不好，当天就能垮。
1: 这话太绝对。我觉得啊，一个企业的好坏和自豪没什么关系，
0: 叫什么都行，
1: 叫什么都行。
0: 举个例子，
1: 你说说，
0: 比如您开一个针灸馆，
1: 叫什么呀？
0: 叫容嬷嬷针灸。
1: 哎呀，
0: 呵，
1: 你别乐了，你。这也太狠了吧，这也。
0: 比如啊，您卖按摩椅，
1: 叫什么呀？
0: 老虎凳按摩椅。
1: 哎呦，
0: 再比如
1: 啊，
0: 您开饭馆，
1: 叫什么呀？
0: 鼻妞妞私房菜，
1: 呵，哎呀，呵，
0: 你吧唧嘴干嘛呀你？
1: 谁吧唧嘴了？
0: 我听见，我听见你吧唧嘴了。
1: 没听说过。
0: 鼻妞妞私房菜，
1: 没去。
0: 所以说，
1: 哪抹的这是？
0: 我这自豪很关键。
1: 哦，您还有点研究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咱世家出身呢。
1: 什么？
0: 家里前辈就干这行的。
1: 哦，您家里有干这行？
0: 哎，就研究做买卖的。
1: 您介绍介绍您这世家。
0: 哎，要说世家呀，要从我岳父那儿论起。
1: 你看看，
0: 我岳父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1: 他，我头一回听说，这世家嘛，打岳父那儿论。你们家太乱了吧？
0: 我就这么论的，你管呢？
1: 我就这么论。
0: 我岳父啊，2010年
1: 怎么样？
0: 加入的沃尔沃公司。
1: 哦。
0: 哎呦，过了没几天，您瞧着沃尔沃发展的，
1: 就让吉利给收购了吧。哎，什么意思？
0: 战略性撤退。
1: 哦，战略性撤退。
0: 战略性撤退。
1: 有道理。
0: 你看我岳母。
1: 嗯。
0: 2011年。
1: 啊。
0: 加入的土豆网。
1: 哦。
0: 哎呦，过了没几天，全是土豆网发展的。
1: 让优酷给吞并了吧。
0: 战略性撤退。
1: 怎么意思？
0: 战略性撤退。
1: 这也是战略性。
0: 哎。
1: 哦。
0: 还有我另一个岳母。
1: 啊。
0: 我另一个岳母也是一个特别响当当的人。
1: 你等会儿吧。你几个岳母啊？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岳父他们家的户口本这么厚，
1: 妥。
0: 第一页是我岳父，
1: 下边呢
0: 全岳母。
1: 哎呀，啊！
0: 走在街上啊，
1: 啊，
0: 遇上个漂亮姑娘，
1: 啊，
0: 我不敢搭讪，
1: 为什么呀？
0: 不定哪个是岳母，你知道吗？
1: 嗨，这个太冤了，这个啊。
0: 另一个岳母
1: 怎么样吧？
0: 人家啊，
1: 嗯，
0: 上半年
1: 啊，
0: 人家去的三亚，
1: 哦，
0: 海天盛宴他搞的。
1: 什么
0: 海天盛宴呢？
1: 海天盛宴
0: 啊，
1: 还好意思说呢？
0: 怎么了？
1: 让人家给曝光了，知道吗？哎呦，你怎么意思？
0: 战略性曝光啊！战略不曝光，你能知道这事儿吗？
1: 这也战略性。
0: 哎，不曝光，哎，我知道，像你们这孔志杰这个人，
1: 我
0: 太了解你了
1: 啊！
0: 天天拿他那加微的官方微博骂，哎呀，太奢侈了，
1: 这不好，
0: 太腐败了，
1: 什么人呢？
0: 然后注册一小号
1: 啊，
0: 求全图。下载吗？
1: 没听说过都。
0: 就是这样的人。
1: 不是，你们这些老前辈策划都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那是他们。
1: 啊，
0: 我不一样啊。
1: 您怎么着？
0: 我比他们都强。
1: 哦，
0: 哎，我帮哪个企业哪个企业火。
1: 哦，您逆袭了。
0: 对呀、
1: 啊。那我得跟你商量商量、研究研究。这个企业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我认为啊，
1: 嗯，
0: 企业最重要的是服务。哎，
1: 有道理。
0: 服务好，你的客户自然就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服务很重要？
1: 是是是。哎，你觉得哪个企业服务不好？
0: 我觉得，
1: 嗯，
0: 航空公司现在服务太差了，尤其空姐儿，你没见过？哎呦，没见过现在空姐儿吧？这怎么都那样啊？哎呦喂，接受不了！我从心态上我落差
1: 了。你坐过飞机吗？你见过空姐儿吗？你？人家空姐服务不好，哈哈，人空姐长得都，人家的空姐，我跟你说，哎，真的，不是都漂亮，
0: 行，看看我们俩谁没见过空姐儿，这是，至于这么激动吗你？
1: 不是，我就说人家空姐说话、那个声音细声细语的 ，Ladies and 男士们。大家 good study day day up， 就人家说话细声细语，统一服装，统一培训，
0: 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
0: 什么都统一，
1: 对，
0: 证明好，对不对？
1: 对。

0: 错了，
1: 为什么？
0: 统一啊，个儿高一边统一，
1: 对，
0: 身材一边统一，
1: 对，
0: 服务质量一边统一，
1: 对，
0: 八颗牙齿的笑容都特别统一，
1: 对，
0: 个性在哪里？
1: 个，
0: 他们一万个人站在一起，所有的服务都是演出来、装出来、排练出来、培训出来的呀。
1: 哦，不真实。
0: 对呀，你得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对客户那么好才行啊。再说了，人家能坐飞机的人是一般人吗？
1: 都是有钱人。
0: 是不是？你得像帝王般的享受。
1: 什么意思？
0: 伺候皇上怎么样，伺候他就怎么样。
1: 哦，宫廷范儿。
0: 宫廷范儿啊，
1: 这行吗？
0: 高贵啊，这样显着。
1: 能来吗？这
0: 不信咱试试。现在我来空姐，您来我这买票来。
1: 买票了，
0: 来开始。
1: 我看看这什么感觉。
0: 廖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我们航空公司。
1: 哎，你看看哈，我问问你们这经济舱多少钱啊？
0: 经济舱啊，1200。
1: 好，请个安，你看看啊，你们这商务舱多少钱啊？
0: 商务舱啊，2500。
1: 哎呦呵，你看看，你们这头等舱多少钱啊？
0: 不好意思，头等舱满员了。
1: 好家伙！哎呦，
0: 这服务啊，这服务，您一张票不卖个一两个亿的，本儿都回不来。
1: 是这哈，一两个亿
0: 呀？
1: 你是卖飞机票啊？你是卖飞机啊？
0: 就说这意思。
1: 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宫廷范儿啊，不接地气。
0: 那应该呢？
1: 不够亲民呀。
0: 哦，
1: 你应该让空姐热情一点，
0: 热情一点，
1: 开朗一点，
0: 开朗一点，
1: 这多好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0: 热情和开朗嘛，
1: 好不好？
0: 刚才的词儿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哎，耀爷，您可有日子没坐我们航空公司的航班了，不没良心的也不想人家。
1: 我是那个最近我不是出差少吗？你们这个经济舱多少钱啊？
0: 呀，老客给您1200。
1: 那个商务舱多少钱啊？
0: 你坏，商务舱2500。
1: 哎呦，那个头等舱多少钱啊？
0: 死鬼，头等舱5000。
1: 这么贵呢？
0: 哎呀，那是我们头等舱服务好，保证爷舒服。哎呀。
1: 是空姐吗？
0: 怎么样，就是我这东西都回来了。
1: 没听说过，
0: 不能要这样的东西。
1: 您要这么一说
0: 啊，
1: 我觉得还是人家现在空姐的服务态度就很好。
0: 哦，现在的空姐服务态度
1: 又亲切
0: 啊，
1: 又有距离感。做生意嘛，就得有一定的距离感，不能跟朋友聊天一样，那生意做不成。
0: 您等会儿吧。
1: 朋友
0: 不能说绝对了。
1: 怎么了？
0: 有一种生意
1: 啊，
0: 必须跟朋友聊天一样，建立朋友的关系才能赚钱。
1: 有这生意吗？
0: 有啊。
1: 什么生意？
0: 卖保险。
1: 推销保险。
0: 哎，推销保险必须以朋友的身份出现才好办。
1: 这卖得出去吗？
0: 不信咱试试啊。
1: 来一回。
0: 先生
1: 啊，
0: 买保险呢？
1: 买保险。
0: 你买什么险？
1: 我想看看意外险。
0: 哦，意外险。
1: 嗯，
0: 这险可不贵。
1: 没多少钱。
0: 但是呢，您买完了我们也不希望您用得上。
1: 那是。
0: 咱有备无患呢。
1: 谁也不希望出事儿。
0: 受益人写谁啊？
1: 写我媳妇儿。
0: 接嫂子
1: 啊！
0: 哎呦喂，大哥您可太有责任心了，像您这样的男人太少见了。现在
1: 看看这真会说话的呀。
0: 不是会说话
1: 啊，
0: 实话实说嘛。
1: 哦，
0: 我们天天干这行见的人可多了。
1: 哦，
0: 您这样的人太少了。
1: 是吗？
0: 不是说假的啊。
1: 啊，
0: 这是您结婚了。
1: 啊，
0: 您又没结婚
1: 怎么样？
0: 想把我女朋友介绍给您。
1: 错，您卖的保险下多大本来了呀？
0: 哎，今天咱俩聊得这么好，这合同
1: 签了，
0: 您瞧瞧，这样的生意就做成了，
1: 就做成了。
0: 哎，
1: 还真是啊。哎，不对
0: 啊，
1: 有一个问题，你这个朋友啊不够交心。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看你光捡好听的说
0: 啊，
1: 你得把潜在的风险你得告诉我呀。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知无不言，
1: 言无不尽。
0: 哦，有什么存在的风险都得告诉人家，
1: 你得给我说明白了。
0: 这生意怕是做不成啊。
1: 不可能，
0: 咱试试，
1: 再来一回。
0: 先生买保险啊。
1: 买保险。
0: 哎呦，您买什么险？
1: 我想看看意外险。
0: 哟
1: 啊，
0: 才多大就想好怎么死了？
1: 不是，这一般人用不上。
0: 您哪是一般人呢？
1: 买了我也不需要用。
0: 那你买它干嘛呀？甭废话了
1: 啊，
0: 受益人写谁？
1: 写我媳妇。
0: 写嫂子
1: 啊，好，
0: 太好了。从此时此刻开始
1: 啊，
0: 我要是嫂子
1: 怎么样？
0: 我就判他死。 死了钱就归我了呀。
1: 这什么媳妇儿这是？
0: 实话实说呀，我得把潜在的风险都告诉您，我不能骗一个要死的人呢。
1: 我这就要死了是吗？
0: 那是啊。
1: 我不写媳妇儿了。
0: 写谁？
1: 写我妈。
0: 写老太太
1: 啊。
0: 老太太今年高寿了？
1: 73了。
0: 大哥你可得抓紧啊。
1: 干嘛呀？
0: 咱得尽快让老太太拿着这笔钱。
1: 哥，哎呦，这话我不写我妈了。
0: 写谁？
1: 我写我儿子总行了吧？
0: 写少爷。
1: 哎，
0: 太好了。
1: 嗯，
0: 最后再问一句话
1: 啊。什么？
0: 确定这是你亲儿子吗？用不用先验验 DNA？说实话啊，您含辛茹苦一辈子存了这点钱，最后连这点赔偿金假如给了儿子，要不是亲儿子，人一倒手就给亲爹送去了。
1: 你才不是亲儿子呢，你才不是亲爹呢。您让变位给拼了命理，我告诉您，当初认识我媳妇不到3月，我媳妇就给我生儿子了，你知道吗？我那儿子能不是亲生的吗？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像话不像话？您
0: 既然先生您这么说，我们全场人都信了，这肯定是您亲儿子。
1: 多新鲜！
0: 咱俩聊得这么好，这合同，
1: 呸！签什么签呀？我那都不是亲儿子，像话吗？李明宇啊，李明宇，我告诉你，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还世家？你还世家？
0: 我就世家，
1: 你还世家？
0: 我就世家，
1: 你世家还不如我任天堂呢，你知道吗？
0: 玩游戏呢？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要真说做生意
0: 啊，
1: 咱俩人在现场做，你未必做得过我。
0: 哦、现场做生意，
1: 来啊！
0: 我还真不服你。
1: 来，
0: 在座的也许有企业家，我做不过你们，还做不过你？
1: 这我们说相声最能说，你知道吗？
0: 哎呦，最能说，我就不信你们相声界做生意人，我认识多了，
1: 认识多了。
0: 比如姜昆老师
1: 啊，
0: 姜昆老师也做生意，带人写剧本
1: 啊。
0: 哎呀，每1000万字4分钱。
1: 哎，
0: 就这还要买劳斯莱斯开？
1: 那买得起吗？那玩意儿？
0: 还有冯巩，
1: 冯巩老师，
0: 哎呦，人家开了个快递公司
1: 啊，
0: 从北京到西藏，甭管送什么，7毛钱。
1: 哎呀呵。
0: 就这还天天嚷着要上市，
1: 那就我跟他们不一样
0: 啊！
1: 我得挣大钱，
0: 挣大钱！
1: 哎，我卖鸡蛋，
0: 这是挣大钱的活吗？
1: 这你就不懂了，亲民呀，谁家里都离不开鸡蛋呀！
0: 明白了，薄利多销，
1: 对，
0: 买的人多，是不是？
1: 你说你卖什么吧？
0: 你要是卖鸡蛋的话，那我就卖煤炭，
1: 卖煤炭。
0: 哎，卖煤炭，你看见天突然暖和了，煤炭不值钱了，我把煤炭收回来，到了冬天供暖之前，我把它卖出去，
1: 挣这差价。
0: 没错啊，
1: 你卖不过我，
0: 不信咱吆喝吆喝，
1: 吆喝吆喝，
0: 你先来，
1: 来啊，鸡蛋
0: 卖煤喽，
1: 鸡蛋
0: 卖煤喽，
1: 鸡蛋
0: 卖煤。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明宇、孔志杰表演的相声《生财自有道》。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王二姐思夫、侯宝林、刘宝瑞表演。
3: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啊，曾淘气、顾德王胡驴、老虎拜把兄弟呀、啊，而这个呀、啊，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啊，财迷老爷呀、啊，文庙啊，
4: 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蹦。

0: 隆咚咚，
1: 这位是谁请来的？这个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
0: 还带着鼓呢。
1: 当里边啷的当当啷当当。
0: 哎，您别弹弦子呀！
2: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0: 不弹，唱上了的。
2: 一长的那个薄露啊，眼霜儿那么一长，
0: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2: 蹦蹦蹦蹦蹦
0: 啊，不蹦蹦蹦，
2: 小眼霜儿单打竹根的草啊，
0: 哦，
2: 挂大点儿甩死就在小麦叶上啊。
0: 蹦蹦蹦蹦，还没准备呢。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不蹦蹦蹦，
0: 又来了，
1: 蹦蹦蹦，
0: 又打上了，
1: 当里个当个啷当当，
2: 小燕飞南北呀、啊，知道寒暑啊。
0: 王二姐思书，
2: 二姐儿在房中盼想豺狼。
0: 我听过这段。
2: 当里个啷里咚，嘿，
1: 蹦蹦，
0: 这就叫王打鼓了，
1: 蹦蹦，
0: 哎，这行了。
1: 得，鼓给吐破了，这就甭打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不了了，
1: 蹦
0: 蹦
1: 蹦
0: 翻个了，
1: 蹦
0: 蹦蹦脑门蹦来鼓给翻个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2: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啊，
0: 对，
2: 长大成人啊，都是佩服了豺狼啊
0: 啊。
2: 二姑娘许配了张平秀，
0: 张平秀对，
1: 什么蹦蹦什么什么。得又破了，
0: 这回没用了，
2: 噔噔噔，
0: 没用了，
2: 噔，
0: 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1: 蹦，
0: 还带着一个呢，
1: 蹦，
0: 好嘛，又打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2: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0: 官娘。
2: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0: 怎么样？
2: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0: 没回来。
1: 蹦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0: 留个记号。
2: 两天不来，倒成了说，
0: 那就画俩了。
2: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0: 怎么样？
2: 横三竖四挂满了墙，
0: 好六年了。
2: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0: 怎么样？
2: 两道文画在了大街上啊，
0: 哎，
1: 满街画道去，
0: 蹦蹦蹦，蹦蹦蹦，
1: 哎，噔噔噔一个噔噔的噔噔噔，
0: 这玩意累的很不累的，你这一人穷忙可
2: 啥？王二姐儿，
0: 王二姐
2: 泪汪汪，
0: 哭了。
2: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0: 那要啥办法呢？
2: 老婆老婆灯，嘿，想二哥想的我 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0: 八斤。
2: 杨二哥，一顿喝了四盆汤，
0: 好家伙，
2: 八斤饼，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撑的慌，
0: 是撑的慌啊！
2: 我的二哥哥
0: 啊，
2: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0: 回来干嘛呀？
2: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0: 没听说过。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艺术大师侯宝林、刘宝瑞合作的一个小段《王二姐四夫》。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灌制的京韵大鼓华容道的唱片，听了头一面，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听这张老唱片的第二面。空中笑林，明天见。
4: 华容道的二段。

0: 心情，保持自己心情的愉快，甚至在某些时候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忧郁症，克服自己的悲哀，克服自己的失望啊，让自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因为我们都很幸运，父母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正常的心态啊，这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当你碰到有些人他有忧郁症，情绪不好或怎么样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伸出一只手帮帮他，给他一些缓解，给他一把力量鼓励他，然后在旁边照顾他，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家人所应该做的。今天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是说咳嗽太用力啊，那么你要去看为什么会骨裂呢？肋骨断了，是不是你先天就是因为骨头不好？那就要特别注意了，你咳嗽一下肋骨都断了，那么你走路是不是很容易就摔倒，然后就腿骨会断呢？好，这个方面希望大家要有认知跟了解，千万要注意，如果自己有骨质疏松的问题，或者父母有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的行动啊，走路要慢慢的做事也要慢慢的，不要。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来到了我们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那么邀请到了我们是文化古迹讲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把台北的12个行政区都吹一遍。其实老师好快哦，五月份哎、
1: 是啊，
0: 我们也陆陆续续讲了，今天是要讲第6个行政区了，就已经要讲一半了。可是我们每一次哎，只能是一些重点或者比较有趣的跟大家提示啊。事实上，你一个区开一个课都可以讲上好几年。
1: 对，没有错，要慢慢讲，都很有东西讲。
0: 那么我们六月份的台北大风吹，我们要吹到哪里去呢？今天来吹南港区。
1: 对，台北市的最东边的行政区。
0: 而且我看资料说它是台北市人口最少的一个行政区。
1: 对，因为最东边，那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山区啦。我比较不是盆地的平原地带，所以变成人口聚集就比较没有那么密集。山上种茶种什么，地方大，可是相对人口比例就少了。
0: 但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南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也真的是很大风吹哈、
1: 哦。对对对，
0: 从
1: 换过好几个
0: 产业的形态、
1: 特质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
1: 一直有一些调整。
0: 讲到南港，通常都会可能先从它的地名开始谈起。南港听起来它应该要有一个港，
1: 港
0: 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这个港已经看不出来了，或是应该说，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港口区域在经过都市开发之后，不要说南港了，整个大台北地区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港可以看了。那可是以前到处都有港，因为不管做生意或是移民过来都是坐船的、以前没有飞机啊，车子不能过河啊，不能到国外去啊，所以就是坐船啊，所以在河边海边一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或是所谓的港口。那可是开发之后用的交通工具不一样，所以传统的港或是码头就慢慢消失，少数部分地方还有，比如说你淡水还有渔人码头可以去坐坐船，跟当年的港或是码头又不一样。
0: 对，这就是时代的改变哦。我们现在因为都是用陆路或者是空运的运输，那至少我们大部分都是在陆地上的运输，所以你很难想象在一两百年前来到台北的人，他们其实大多数是坐船的。
1: 对，坐着船摇摇晃晃这样一路晃晃晃到这里来。
0: 对，而且那个船真的可以上溯到蛮深的地方。
1: 一般来说啦，基隆河大概比较有记录或者说大家比较清楚的大概就是到汐止，所以以前汐止那边有一个旧地名叫做水帆角追灯咖就是潮汐或是河流利用上的最上游，大概差不多就是到那里，再上去一般的船就不太有办法上得去，所以是大部分的商业活动也差不多就到那里，所以它的发展状况就会受到潮水然后河流的那个状态的限制。那如果这附近这一段来讲，要说比较热闹，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松山妈祖庙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腹地的码头，跟所谓的你也可以说到这个港口区做生意比较好处理的地方。
0: 所以如果从松山我们再顺着基隆河往上游走，再过来就是到南港这个地方。
1: 对，没错没错，就是它的隔壁，就是它的隔壁。
0: 所以它是隔着那个基隆河，
1: 隔着一个溪啊，应该这样子说。你要说它是基隆河的支流大概也不为过了，它是从那个四寿山，所以还蛮妙的哈，它的发源地在信义区，然后最后留下来变成末端，就是南港跟松山的分界。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嘛，信义它是从松山切出来的，所以如果更早以前来说，这个大松山地区跟南港这边的分界就是那条溪，而这条溪到下游就是进到基隆河，而且在某一个时期的话，它不只是松山跟南港的分界，甚至可以应该可以说是台北市跟台北县的分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哈，就稍微年轻一点的可能就不知道，就是南港在某一个时间之前，那跟台北市是没有关系的。
0: 哦，它也
1: 它是台北县，
0: 它是台北县，
1: 它是民国57年才纳入台北市的。
0: 好几个区域好像都是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就是有一个蛮大的
0: 在57年时候有一次
1: 区划调整，对，蛮大的区划调整。像士林，士林有些地方以前是有个阳明山国家管理局管的，
0: 嗯，
1: 那它也不是直接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士林区，也不一样。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很多地方的区划或是说土地使用状况，其实都一直在调整、嗯、转变，它有的时候变比较大。
0: 嗯，
1: 有时候变比较小，
0: 嗯，
1: 像大松山地区是在1938年，就二战结束前就已经是台北市，对。那南港的话是在战后，就民国57年才加入，对，之前一直都是
0: 属于
1: 台北县，对。
0: 哦、
1: 像内湖也是啊，而且南港其实以前是内湖管的，他、跟内湖一起的，就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现在住芦洲，三重以前算起来是芦洲的一部分。
0: 哦、所以芦洲比较大、
1: 哦、应该说行政区啊，
0: 行政区，
1: 因为我们那边其实芦洲三重蛮大一个部分是像一个小岛一样，
0: 嗯，
1: 在那个河中间，所以那整个岛以前是叫芦洲，然后后来变芦洲、哦、然后人口多了才切两块才变芦洲跟三重、
0: 哦、
1: 有点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有点像我们新义这种松山切出来这样因为人变多了，所以要分两个区来管理。
0: 所以我们刚刚讲南港所谓的南字、
1: 嗯
0: 哦、因为它也不是东港啊，
1: 就台北
0: 是最东边，叫东港。它那个南是相对于汐止，
1: 对，汐止有一个北港，哈、哦，等于在河的两岸呐、啊，
0: 啊、
1: 哦，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就像我们现在常讲河左岸、河右岸这样子的感觉。汐止那个北港后来就消失了，连名字都没有了。那南港区还留了这个南港的名字，后来还变成它的行政区的名字，
0: 嗯，
1: 所以常常。才会有人说那个南港不在台湾的南边、哦、结果是在北边、嗯、结果北港呢是在台湾的南边、
0: 哦、
1: 所以南部有北港北部有南港、
0: 哦、我现在绕口令了然后南港在台北市的东边
1: 对,
0: 所以它也不叫东港，
1: 它也不叫东港对没错
0: 所以南港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它就应该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讲那个叫做里山的那种位置，
1: 有一点
0: 就是从那个山上到市区、
1: 嗯、
0: 哦城镇中间有一个算是个过渡的地带、嗯、那这里开始发展的产业、
1: 嗯、
0: 应该就是以农业为主了吧。
1: 对，没有错。南港的话可能最重要的会去提到的就是包种茶，最早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南港它就是从一个茶乡这样子的产业的特质开始起来的，然后慢慢才有其他的转变，又有了不同的香出来。
0: 哦，包种茶现在还是南港很主要的一个农产品。
1: 对对，所以他们山上现在还有很多茶园，还有很多茶庄，所以还蛮适合大家假日去山上走一走，喝喝茶，
0: 嗯，
1: 然后看看风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对，那现在已经变成是休闲的，
1: 对，休闲产业，比较像休闲产业，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当然还有。每年到了要考试季节的时候，包种茶就很抢手、嗯、
1: 包种
0: 一边吃粽子一边喝包种茶，
1: 对没错然后还可以配包子，
0: 对，一定重不过老师你刚才提到说南港从最早的茶乡后来变成不同的乡，这什么意思啊？
1: 好，我们刚才谈到了茶叶、哦、那其实后来到日治末期茶叶慢慢没落，那但其实不是只有包种茶的问题啦，应该是说台湾很多茶产业其实后来都相对没有以前那么好，它还是有在做，它还是有它可以发展的空间。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山上还有另外一种产业，那个倒就真的是后来整个全部结束掉，更多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就是黑金，
0: 黑金煤矿，
1: 黑金啊，对对对，不是政治黑金，对，煤矿。我念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太知道了，因为它是在土里面跟花黄金一样，东西就是那么多，
0: 对对对，
1: 挖完煤就没了，
0: 没有
1: 就没有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矿脉有的地方虽然有、嗯、可是矿脉很薄，那没有那个开发价值，你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设备去挖了半天，你卖不了多少钱，所以就收掉。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当年发生很多公安意外，让大家对于这个产业就是很多疑虑、哦、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种种因素之下，然后还有外国煤矿进口，就是煤进口，像我们现在用的煤都是进口的、哦、因为有些国家他们产煤很多开采是露天的，也不用挖那么深，地上挖就有了，那你怎么挖得赢人家那个成本很低啊，所以就买外国煤，所以我们的煤在很多这样子的因素底下就陆陆续续矿坑产业相关就一直收掉。所以像我一直到小学的时候，像我们家那边就是信义区，以前我住信义区、嗯、 我们那三边也有煤，也有矿坑，也有很多矿坑。依现在来说，属于信义区界内的，就行政区内的，以前是有七个矿坑，在南港也差不多，大概也是有六七个矿场。所以等于就是说，从基隆这样子沿路一直下来，然后顺着这个南港山系，然后到四周山系，到六张里，这样一路下来。

0: 台湾比较好的煤矿都在北部，根据专家研究，大概就到苗栗的北部左右就没有了，就很少很少了，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了。越靠近北边，就是靠基隆这一头，是产量多，然后品质还算不错的，比较好的。所以像我们松山，就大松山地区，还有南港，以前在某一个时空底下，有一些产业的主人，就是投资者，他们靠煤矿赚不少钱。像我们之前讲松山，他有一段时间生意很兴隆，有一部分就是因为煤矿，因为大家有钱嘛。像我们看那个无言的山丘那些一样，或者看九份一样嘛，每个礼拜就很辛苦的挖矿，然后到周末发薪水，哦下山了、哦、就去吃喝玩乐，
1: 是，
0: 所以可以吃喝玩乐的地方就有钱了，对，就热闹了啊。在我们南港松山这边的主要的闹区就是在松山妈祖庙附近，
1: 哦，
0: 可是煤矿的大的产区就是有一半是来自于南港。那一半就来自于四寿山到六张犁这一段的那个山区，如果相对于是松山来说的话，它是这样子。所以有段时间南港这边这个黑金、哦、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哦、收入不错的这个产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南港跟松山交接这附近的那个土质的关系，那又有交通贡献，就是河，所以在河边一带以前有很多的砖窑厂，
1: 砖窑厂
0: 烧砖烧瓦，
1: 哦，
0: 这一类的那个，
1: 就是老师放在桌上的那张照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因为这很难得哈、哦，大家就有缘会看到。
0: 网络上找应该可以找得到，
1: 找
0: 得
1: 到哈。
0: 对对，
1: 就是看到那照片中间有一条河经过，
0: 是，
1: 然后旁边左右两岸哦，好多个烟囱哦。
0: 对，那个就是在烧砖或者烧瓦，
1: 哦，
0: 从日治时候开始。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了很有名的一些烧砖的烧瓦的都在这附近、哦、
1: 嗯哼，
0: 那当然一部分就是因为就近旁边就有煤矿嘛，
1: 是，
0: 哦，已经烧煤矿
1: 燃料，
0: 对对，燃料就有、然后本身这附近又有适合拿来做砖瓦的土，然后旁边有河可以运送，所以就在这边成型，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也因为这样子，煤矿是黑的，然后烧砖瓦窑这个烟囱冒烟也是黑的，所以从以前的茶香后来就变另外一个名称叫黑香，那个乡村的乡可是黑色的黑，
1: 是，
0: 哦，那这个黑一部分就是煤矿的黑，一部分就是烧砖瓦造成的空气污染的黑，哦，
1: 哇，
0: 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辈啦，也不算很老哦，大概可能到我一二十岁这样子而已，就提到说他念小学那个年代，就真的他好像是住松山还是住南港忘记，大概就这附近，那如果他们在同时所有的砖窑厂都在赶工的时候，很恐怖哎，天空就真的是灰灰的。在上课的时候，都要把那个窗户关起来。
1: 哦，
0: 那第一个味道很重，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不关起来，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觉那个桌上
1: 黑的，
0: 就有那个灰灰的那个烟尘呐，
1: 是，
0: 就落下来，桌上就脏脏的这样子，就是看到
1: 空气，
0: 对对，空气品质很差，然后就很明显就是看起来就是灰灰的、蒙蒙的这样子，很像。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中国大陆那个雾霾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才会叫黑箱，真的是够
1: 名副其实的黑箱，
0: 名副其实的黑。
1: 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空气污染这种概念，
0: 对，那时候也
1: 不
0: 会想那么多啊，
1: 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想的就是赚钱嘛，要过日子嘛，
1: 对对，
0: 那刚好这个地方有煤矿，那又有这个土，它又有运输的河，对，那当然就做啊，就赚啊，而且从日本时代就是这样，也不是说突然谁去想到哦才去做这个。
1: 日治时代就是有很多大兴土木的需求，
0: 是，
1: 所以砖瓦的那个需求量
0: 是
1: 非常
0: 大
1: 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那个日式建筑，日本时代盖的房子很多都是用红砖做的，
0: 对，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1: TR 砖，
0: 对， TR 砖那就是在松山啊，
1: 哦，
0: 那那个厂就在松
1: 松山，
0: 对，就在松山，就是在我们讲的这个区域
1: 范围里面，
0: 对，所以它是很有名的，就是松山南港这一带，那个以前烧砖烧瓦是出名的，
1: 所以南港的这个黑箱，其实是对台北市的发展，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0: 对，如果我们从它供应建材这个面上面来看，对，它是蛮大贡献的，以前很多不错的砖瓦都来自这个地方。
1: 当然这个烧着烧着煤矿也挖完了，没有了，
0: 对，整个时代跟产业的改变了，后来就都用机器嘛，就已经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个看到在那个田里面的那个窑，然后一根烟囱还在冒着烟，没有嘛，后来用的就是比较新式的那种生产方式，所以就不会是那样子的地方了， 所以他就不一定说非得要在什么地方去烧，我土就运到那边去嘛，我材料就送到那个工厂，所以我工厂在哪里，只要交通有一定的便利性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不一定要在土或是说煤矿出产的那个地方，以前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尽量就近，
1: 以原料产地为主，
0: 对，比较容易供应的地方为主。还有就是跟这个有关的，盖房子那个年代有关，还有另外一个是石灰。石灰一种是从山上来的，一种是从海边河边来的，就它一种是山上的是那个石灰岩，
1: 嗯，
0: 当作原料，那另外一种是河边海边的那个
1: 贝壳，
0: 对，它要去烧，所以有很多地方会有那种地名叫做灰窑，
1: 嗯，
0: 灰窑啊，就是烧这个石灰的，
1: 当年就是在烧石灰，
0: 对，像我们家芦洲也有，所以
1: 因为我想那个全部都是黑烟的那种环境，大家都不痛快，一定都会想要改进，
0: 对啊，那很恐怖啊，啊，所以后来就是我讲整个产业慢慢改变嘛，所以这个产业也慢慢没落了。哎，结果没想到走了一个不好的，哎，又来另外一个。
1: 哦，来了什么呢？
0: 工业区。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工业的东西需要嘛。那你一个文明相对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嫌那些工业厂房，第一个吵，污染等等这些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环保问题，怎么办呢？好啊，就搬远一点。不要离我们的住宅区或是离我们的总统府什么太近，对对对，离那个闹区商业区人多的地方远一点。
1: 还有就是这些工厂需要的土地都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对，你要市区里已经没有那种大片的土地，
0: 对，你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地啊，然后你又会制造污染，所以这些工厂慢慢被要求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改善啊，不然你就是搬远一点，尤其是比较我们所谓的偏重工业的这种东西，就慢慢远离市区，远离城镇，都到特定的某一些地方，比如政府划设的工业区去。那离台北市中心最近的，后来被划成工业区的，就是南港。像我跟很多学生说，你看南港为什么最近这十多年一直在盖房子？
1: 对啊，就他们怎么土地用不完？
0: 对，人家他们没土地盖房子，他们怎么有那
1: 么
0: 多的土地可以盖那么大的什么？哦，我们的那个南港展览馆，然后什么生技园区什么，哇，怎么那么多地可以盖？我就说，里面至少有一半以前都是工厂，像可能有些朋友也许已经去过北流，北部的流行音乐中心，其实它蛮大一部分的地以前也是工厂啊。如果没记错，南港轮胎的厂房，
1: 南港轮胎就表明了它就是在南港生产的，
0: 对嘛？而且你看轮胎做什么？橡胶嘛，
1: 橡胶，
0: 对，所以它是做石化方面的，跟那个有关，所以也会污染嘛。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在市区，不管你是原来就有迁出去，还是说你要新设的，政府直接指定哦，就是在南港。
1: 所以以前这边就是刚老师讲的那个黑箱是指煤矿，
0: 对，
1: 砖窑。那后来它仍然还是黑箱，是因为有
0: 工业区的
1: 工业区的烟囱污染，
0: 对，还是有一些污染。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大型的工厂。什么铁工厂、橡胶厂、那南港轮胎什么这些，
1: 然后什么食品，
0: 对，然后还有从日本时代开始延续下来，现在变成文创基地的那个瓶盖工厂
1: ，
0: 对，你看都是工厂，所以这些迁走了才有这么大的地。可是，在过去的那一段时空底下，它等于就是台北的工业区，
1: 所以它又再一次为台北市民的那个生活提升台北市民的生活贡献牺牲了，
0: 对啊。好了，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可能最近这十多年的另一波的，我们说进步好了啦，齁，假如盖新房子算进步的话，所以南港现在面临的就是比较新的，特别是从柯市长担任市长之后所提的东区门户计划。如果要从这样来看，好吧，那就当作是这个就是回馈给南港，改善他们生活，让他们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的一些计划，去改善这个环境，或是说利用过去工厂搬走这些用地也好，或是说以前没有照顾到的那个部分也好，在这个新的计划里面去充分利用南港这个地方，然后也去照顾他们这个地方，让他们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有一个比较正面，然后促进他们繁荣的一个发展的计划。

0: 所以南港现在就不是黑乡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很多工厂都已经搬迁了，释出了很多的土地出来，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叫做东区门户计划，好像还有一个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
1: 那个北门广场这一带，对，台北车站旁边这一带。
0: 那东区的话就是南港，
1: 主要是南港了，就是大部分它的发展计划的内容主要大部分是在南港，但是细看的话可能不一定是全部，而且有某一些东西它可能是会有所谓的跨区域连结、哦、比如它的生技方面的东西可能会往外、哦、延伸到其他不同区域的生技园区、哦、比如说新竹或是哪里，它就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南港自己的事情，也是整个产业链的事情、哦、啊，只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发展的内容主要是以南港为主。
0: 南港终于等到它可以改头换面出头天的一这个
1: 对，所以我说
0: 时代了，而且它这个一翻身啊、嗯、翻的都是我们最新的科技发展、
1: 嗯、
0: 生技啊、嗯、软体啊、嗯、会展啊，
1: 可以这么说啦，那只是对一般的市民或许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感觉，因为你说好生技园区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这个朝九晚五的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哦、直接受惠到我们，
0: 除非我们去那里上班，
1: 对没有错，创造就业机会这个可能就有影响、
0: 哦、
1: 啊，比较好的应该是说产业进步，那它未来的成果是我们全民共享的，
0: 嗯、
1: 哦，都会享受到它的成果，然后这个产业基地是在南港这个地方、
0: 嗯、
1: 或是说其他的不管哪一种产业、
0: 嗯、
1: 只要是在这个东区门户计划在我们南港里面的，比如说会展中心，你有新的大楼就有新的员工嘛，特别是那种非专业性的、哦、你要是说特定的、哦、你是什么电脑公司，那当然要专门的人员，那你其他一般性的总可以有我们南港人嘛，对不对、哦、就近嘛，
0: 尤其是他会因为这些新的园区的进驻、
1: 啊、是，
0: 然后有新的产业或者新的商业模式出现、
1: 嗯嗯、对，
0: 然后也会有新的活动，
1: 对，
0: 像你要办活动的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服务人员，
1: 对
0: 对，
1: 还有这些活动或是产业带动的人口，
0: 嗯，
1: 的流动哈、啊、就算它是流动人口，比如上班好了，你坐捷运来，那你总要吃吃喝喝吧，那你在哪里吃，当然是周围啊，就在我们南港这边吃我们的便当啊，我们那些小吃啊什么、
0: 嗯、
1: 对，但这个当然就是直接地方受惠，
0: 嗯、
1: 哦、然后再来就是它带动的人潮商机，但这些都会促进南港的发展，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区门户计划我常常觉得说它其实就是南港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他们的区域计划，我觉得啦、
0: 嗯、
1: 就是我从里面的内容看起来、
0: 嗯、
1: 因为绝大部分都在南港嘛，马上直接受惠了，就是南港嘛，然后它的交通运输产业的开发带动的就是整个区域的那个发展的状况嘛，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它其实几乎就像是南港地区的新的未来的区域的都市计划一样。
0: 嗯嗯嗯，是，就让南港再大风吹一遍了。
1: 对对，吹向一个新的时代。
0: 嗯，对，好，接下来呢就到了休息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那有一首歌，演唱者是张涵真，他是住在南港的人，他就把南港的变化写进了他的歌曲里，这首歌就叫做《南港路三段》。歌曲之后，后半段的节目呢，再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南港的变化。

0: 我是吴保罗，我的家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住了34年。我觉得啊，台北市是一个繁荣进步的城市，但是啊，看新闻报道，感觉在疫情、治安、交通方面还可以再加强。
1: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来回味台北印象。在每个月呢，我们会邀请文化史迹讲师郑胜吉老师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的一个行政区。那今天我们这个台北大风吹，吹到了南港区。南港从最早的包种茶的茶乡，到煤矿跟工业区的黑乡，一直到现在啊，科技园区、软体园区、会展中心的现代的南港，不同时期南港的风景也在改变。像我自己去过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看表演，然后你就觉得说好饿。

0: 那么风景也在改变。像我自己去过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看表演，然后你就觉得说好饿哦。好饿的意思就是我以为那边可以有个什么，
1: 是
0: 因为会有很多人嘛，因为大家都是在七点半去看，
1: 对，
0: 看表演，
1: 嗯，
0: 通常会提供一点吃东西的服务嘛，
1: 嗯嗯嗯，
0: 结果没有，
1: 没有。
0: 那所以我一路上本来想说，那或者我就带个东西，我边走边吃，客到那里我就可以进去看表演嘛，
1: 是是，
0: 就抱歉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就是走在那个大工地，
1: 嗯，
0: 在
1: 周围
0: 两旁都是工地，
1: 是，
0: 就觉得哦，去看一个表演好饿。
1: 对啦，因为他现在很多地方刚好就是在那个开发过程当中，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马路做好了，可是马路旁边没有
0: 什
1: 么人烟哈，有很多地方在盖房子，慢慢的在改变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那种比较在地性的服务设施或是产业的服务。确实有
0: 还有一段时间，
1: 对，因为等到整个全部就位了，然后他们才会出现。因为我也会带学生去这些地方看，哦，去了解地方上的一些发展的东西。我个人也是觉得某一些地方可能当时只是看到比较特别比较新的，可是没想到这种非常基础的服务的东西，
0: 很民生的那个部分，
1: 对，然后而且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
0: 嗯，
1: 我们就喜欢在路边走，就要有 Seven， 有卖臭豆腐，有卖手摇饮啊，
0: 吃的喝的小吃。
1: 可能在他们的规划上，也许为了街景或是土地利用的问题，
0: 嗯，
1: 也许他都设在那些大设施的里面。
0: 哦，就大楼底下才会招商。
1: 可是大的设施现在还在建设当中，
0: 对对，
1: 所以就没有，嗯。所以你看去工地旁边，你就会发觉每一个工地旁边已经有一个工地福利社。去卖那些东西，哇！你不晓得去哪里买啊？都还没弄好，都没有。那 Seven 又好远哦。
0: 那个也只有白天开啊，白天也有
1: 工人下班之后就关起来，那阿婆就关起来了。
0: 对，我还看过是就是在那个小货车上面
1: 啊，是没错，
0: 而且它还可以游走哦。
1: 对，没错，
0: 是在不同的工地，
1: 工地到处跑，
0: 到处跑，还可以帮忙订便当。
1: 对，没错，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啦。
0: 对，
1: 那我们只能期待说，全部的东西就在。那整个大计划里面周围该有的东西都陆续就位之后，会让市民朋友来这个地方觉得很方便，
0: 嗯，
1: 然后该有的东西都有，不然对啊，就像你说只来个北流，然后附近方圆500公尺
0: 都没有，
1: 找不到一家手摇椅，那个就真的是蛮不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的。
0: 就只能是为了某一件事情特定去一个地方，然后你就要离开，你不会留下来。那如果说它整个那个园区或者是整个腹地可以打造好了的话，
1: 嗯，
0: 你就可能一个点串一个点，
1: 对，
0: 它就会有比较一个游走的那个模式就会出来，
1: 就是点跟点之间啊，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可能现在就是考虑到说，为了要让可能街景好一点哦，不要那么多那个
0: 零零碎碎的那种，
1: 对，所以他会把一些类似这样的服务就集中在那个主要的区域里。好，
0: 嗯，
1: 别人去北流，好，没关系，你就来北流，我们北流的餐厅吃东西。可是不是啊，我去北流之前我就要吃饱了啊，我怎么还去你们北流的餐厅吃东西？所以就会有点麻烦，对某些人来说就会产生一些困扰。
0: 最主要是这个地方其实都还在改变当中。
1: 对。对，而且会有很大的改变。
0: 对，嗯，那所以这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嘛。
1: 应该是说它陆续到位啦，嗯哦，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过渡期当中就会有这么一点点 缺憾，或者说你觉得哎，还不够。就比如说北流来说好了，我都常常说，像我带学生去，我就说哎，我们最近来差不多刚好。如果你早一年去，你就会觉得更无聊。
0: 哦，
1: 因为那个周边的那些店家都还没全部到位，
0: 嗯，
1: 他们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才陆陆续续到位。哎，到位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不错啊，像我去我就看到哎有Pioneer的卖那个 DJ 的仪器，哎蛮酷的哦，然后有什么卖黑胶唱片的，
0: 嗯，
1: 然后卖台湾的萨斯风的，哦就觉得哦不错哦，
0: 嗯，
1: 都跟这个
0: 音乐相关，
1: 对对对，音乐相关，就觉得蛮好的。可就我说的，你早半年去这些都还没来，你就觉得每家店铁门都关着，现在是怎样啊？好像只能看展览，除了看展览也不晓得去哪里，就是两个馆，哦，一个看展览，一个听音乐，没了。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说，其实台北流行艺术中心是有两个区块，
1: 对，
0: 一个是

0: 看表演的，
1: 对，
0: 其实另外一个是看展览的，
1: 对，看展览，然后还有那个一些产业店家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还有一间音乐餐厅，
0: 在这边呢，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他的常设展。
1: 对，那个
0: 老师，你跟我说很好看，你已经是第二个，
1: 蛮有意思的。
0: 第一个跟我说那个展很好看的是我女儿，所以我们那个20岁的小女生呢跟我说，这个常设展讲台湾的流行音乐史，她觉得这个做得很好，但是也要跟大家说，她是有门票的，她也不是免费的，好，所以大家可以这个衡量看看，如果你要去看表演的话。可以提早一点时间先去看一下那个展览、
1: 对，其实那个展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看，还
0: 要花点时间，
1: 蛮花点时间，不是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的、我觉得你最好是留一个下午你说晚上要听音乐会、可能中午吃饱饭你就去逛一逛， 就好好的享受一整个下午连着晚上、那应该会蛮精彩的，尤其像我们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老，那可以有点年纪的人看那种史的东西，你就会发觉，哇，这段音乐是我念国中，而这一段是我念高中，然后念大学，就好像你的生命里面都有参与到那个过程，不管深或是浅，都有参与到，那个的感觉又很不一样，
0: 对，所以更早的话、可能是那种小时候你听过阿公。还是阿
1: 嬷，可能不太懂。这个旋律好像有听过，是爸爸听的，或是阿公听的。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史的概念，在介绍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那个过程嘛。包括音乐也好，或是里面一些创作者，可能有一些名字我们都听过，特别是什么民歌时期啦，或是之后的流行音乐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可能大概。5年级生、6年级生一定都有参与到的。
0: 我们恭逢其盛。
1: 对，那你去看那个东西啊、你就会觉得蛮有感的。而放出来的音乐，10首有个7、8首
0: 都会唱，
1: 就算都不会唱，至少听过哈、可以哼两句。
0: 是，
1: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就不是只是走马看花。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对音乐刚好有点兴趣，也愿意拨点时间，不妨慢慢看看，那顺便慢慢。回忆自己曾经的年少应该会蛮有意思的。
0: 对，以上呢是这个我跟盛吉老师的诚心推荐我们没有收任何的广告费
1: 没有自助性行销

0: 南港啊，虽然乍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好玩的地方，因为可能都还在改变中，
1: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已经做好的啊，也是还蛮受大家欢迎的，像那个瓶盖工厂，
1: 对，瓶盖工厂，
0: 它就是算是古迹嘛，
1: 文化资产，
0: 文化资产在整理过的一个空间，
1: 就是瓶盖工厂也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在做文化资产研究，有一个主题啦，就是谈那个铁路沿线的所谓产业文化，就是工厂，有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工厂相关的这一类的，然后被保留下来的文化资产，就像南港是在最东边一样，瓶盖工厂也是这一条线路上面的最东边，等于是终点。如果我们要从西边开始算的话，它就是一个终点。那最西边，未来我们会有机会，他提到班卡的时候会，也许会提到那边以前有个糖厂，然后像铁道部修火车的，然后后来的酒厂，华山大草原，建国啤酒厂等等，这个一路，因为铁路就是很重要，在某一个时期非常重要的运输，到现在也还是，所以很多工厂它要运输大量的原物料或是做好的东西要送出去，特别要送到比较远的中南部啊什么的，都要靠火车，所以很多大工厂都在铁路
0: 的沿
1: 线，甚至是国家产业的或是比较特殊的，它还有会一条小支线，去到那个产业的比如说门口或是什么地方，比如你去松烟，你就看到后面它会介绍后面有个月台，
0: 是
1: 那以前是火车开到那个里面的，类似像这样子，那瓶盖工厂也是在这个线上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以前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觉得专门做瓶盖，
0: 你想说瓶盖不小小的一个东西，
1: 对，而且为什么要专门做瓶盖，这个工厂只做瓶盖会不会做太少了一点、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配合整个公卖局的系统，所有要装罐瓶子的盖子也差不多都是它做的，
0: 是，
1: 所以想一想哦，那做不少，
0: 那就很多了，
1: 做很多，那它最早是从做软木塞开始的，比如像红酒什么以前都是软木塞那种盖子嘛，还没有那种铁的高压的那种盖子之前都是那一种的，所以它是从那样子的开始，然后再转变到后来的各式各样的瓶盖的制作，它属于公卖局系统的一家工厂，然后被保存下来，当然过去也有一段努力的过程啊，因为本来也是可能打算被拆掉做其他用途，然后后来觉得说很特别的一个产业留下来的东西，那最后变成文化资产保留下来，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比较可惜一点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哦，南港有点远坐车要坐好久，
0: 对
1: 这是比较多人为什么不太走到这个地方来，虽然它地方也没有很大，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因为周边还有很多产业，还有一些新的建设都还在做，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你现在去可能会觉得就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弱了一点，那个强度不够，
0: 是，
1: 可是我去过几次，其实我去过蛮多次的，各种不同的原因啦，有时候带去上课，有时候去录节目什么干嘛，去过很多次，而是发觉说诶，他们如果有办活动的时候，假日有市集有什么，诶，还蛮热闹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有一些展也很特别，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展览空间，他们强调的是所谓的自作，自己的自，
0: 自己做，
1: 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你说 DIY 实在有点瞧不起他因为他们的那个 DIY 都蛮
0: 要有点技术，
1: 对，要有点技术
0: 技巧，
1: 他做的东西还蛮不错，所以他们有一些展还蛮不错，我看过几个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常态性在那边设点的齁，那种工业产品或者说自己制作的一些主题品牌的东西在那边，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还蛮有可看性的，
0: 是
1: 还蛮可看性的。
0: 对，我是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妈妈，都说那边是小孩放电的好地方，
1: 那地方很大，对，地方很大，然后
0: 人也没有那么多，
1: 对，没那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不好找人干嘛，除了有市集活动例外了，有市集活动的时候人蛮多蛮热闹，
0: 平常的话就是小孩去那边跑跑跳跳
1: 对啊，其实你说有的人说交通有点远什么，其实可能我常到处做调查干嘛，在那边跑惯了，所以我觉得也没多少啊，你看从市府捷运站信义计划区这边来这边应该算 OK 嘛齁，那你从那边再坐捷运到南港站才几站，
0: 可是出站要走很远，
1: 永春后山坡昆阳站到南港就到了，
0: 出捷运以后要走很远，
1: 不会啊，慢慢逛也差不多顶多十分钟吧，过红绿灯拐两个弯就到了，所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远，我觉得很多人是有那种印象
0: 对，
1: 觉得很远，可是
0: 其实应该说现在的交通建设基本上
1: 都很方便
0: 到位了，
1: 对，都很方便。其实现在南港
0: 已经不一样了，
1: 对，已经不一样了，慢慢的一直在赶头换面了。
0: 对，而且以前就是他讲到说他那个黑箱的历史
1: 啊，
0: 有很多那个，但其实现在他也往很生态的方向发展，
1: 对，
0: 对不对？那时候还为了202兵工厂啊，那时候也是有一阵的这个轩然大波，对，还有作家会指出来发声这样，后来也是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对，就是还是保留了很大，
1: 保留了蛮大一部分哈、哦，它有一些土地是释放出来、变成我们现在所谓新的那个生技园区的用地，那它后面有一个东新陂，以前就是南港三系还有四周三系，这底下有很多的皮糖，对，我们之前讲信义区也提过，
0: 对，
1: 你看像信义区那边全部没有了，或是说台北市区的其实全部都没有，什么双连皮、大安庄的皮什么，通通没了。真的比较自然，没有太多人工弄过的，就剩这个，就是202兵工厂旁边的那个东新陂、就剩这个而已。虽然它的面积已经比原来小很多了，可至少总还有一部分留在这个地方，而且是比较自然的状态，然后还可以看到旁边的山什么。我还去找到过几张，我今天没有特别带，找到过几张以前的老照片，去现场看，真的就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只是那个水面比较小，因为有一些地旁边可能被拿去盖房子，或是已经没有水了，
0: 是
1: 就水没有那么多了，所以它的湖面的面积没那么大，可是那个感觉都还蛮清楚的。现在也被列入在东区门户计划里面，就是一个保存区，所以它陆续会去整理。像他最近去年开始有做一个工程，我那时候本来带同学去想去参观，就进不去，因为他们在做那个沿岸，就是靠马路这一边的比较方便的，就是从那个卫福部后面那个马路进去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整理，然后要去做一个像观景步道，在那个边上，让大家可以比较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去看这个东新陂
0: 湿地吗？
1: 对，有点类似湿地这样子的保存区。那以前没有做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变成是走在很像一个小湖旁边的那个地，可能就不是很安全。那有一些也许是泥巴地什么之类的，所以他现在做了一个稍微架高的，对，架高
0: 的
1: 一个栈道，这样子的一个观景步道，这样子的方式弄好之后，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走到上面，然后去看那个整个，好啦，说夸张一点，湖光山色。然后在马路的另一边，就是另外一个文创产业的那个以前旧的松山疗养所的所长宿舍，他们修好重新开放的，
0: 变成一个餐厅。
1: 对，其中有一栋是餐厅，有一栋现在是做那个艺文展示。它有两栋，一栋是所长宿舍，一栋是那个员工宿舍。那所长宿舍那个变成是文创餐厅，然后对面另外这一栋是那个展览馆，它有介绍一些这个房子的一些历史，然后古迹修复的。事情，
0: 这也是日治时期的建筑，
1: 对，日治时期的旧建物，而且它跟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蛮常跟它没有直接，可是常接触到的一个单位有关，叫做卫福部。
0: 为什么跟卫福部有关？
1: 因为卫福部就在旁边。
0: 卫福部这么远啊？
1: 是，可是很夸张。我以前第一次去看到那个卫福部，我吓一跳，因为从马路边看到它的时候，我想说，哎，这是哪个大企业的总部？
0: 哦，
1: 就走近看到那个前面的牌子。卫生福利部，吓一跳，卫福部大楼这么大。然后为什么说它跟那个日式房子有关系？因为卫福部所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是以前日治时期日本人设的一个疗养所，松山疗养所。换另外一种说法，它就是一个肺结核的治疗中心。
0: 哦，肺结核的。
1: 对，它是治肺结核的。然后在我们信义区，以前是属于松山，那其实南港这个倒比较有趣，它叫松山疗养所。可是他其实不在松山，他已经过松山的边界一些些了，没有很远啦、可是他其实不在松山。那另外一个是真的在松山，就现在我们的信义区虎林街那边有一个养神院。
0: 养神院。
1: 对，然后松山疗养所这个叫养心院。
0: 哦，
1: 它其实
0: 是
1: 肺脏。肺脏、对，它不是心脏。
0: 不能叫养肺院
1: 的习惯。对对对。
0: 养心
1: 院。然后那个虎林街那个是养神院，它是那个台湾第一所精神医疗的专门医院，官方设立的第一所，就日本时代设的，
0: 是，
1: 对，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
0: 嗯，
1: 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有两间很特别的医院，然后那个 刚我们提到那个日治房子留下来变餐厅的那个，就是这个松山两所的宿舍，一个是院长的，一个是员工的宿舍。
0: 医院的本身已经，
1: 医院本身的那块敷地就是后来拆掉，就是现在的
0: 卫福
1: 部那个园区用的那块土地，不是全部啦，因为现在卫福部那个园区的地很大，
0: 嗯，
1: 那它其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那个两所的所在地。

0: 这个东区门户计划里面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跟我们老百姓很直接相关的，就是那个公共住宅，或者说所谓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住宅。
1: 社会住宅，嗯，
0: 对，在南港这里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基地，哦，有的已经做好交屋了，就是规模比较小的，有的已经在住了，那，
1: 嗯，
0: 有的是陆陆续续盖好就交屋，盖好就交屋，
1: 嗯，
0: 那还有个更大的，我上次路过的时候看它那个外观应该主结构差不多好了，哦，就是在我们那个南港机场，就捷运的南港机场的那个共构大楼。
1: 不要误会哦，这里不是飞机场。
0: 对，不是飞机场。对，想到说，欸，南港那有飞机场。是那个捷运的机场，就是有点，就是说保养维修啊，
1: 哈，
0: 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在利用这个机场，就地底下是这个机场，捷运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嗯，然后地上的部分变成共构的大楼。那其中有蛮大一部分是这个公共住宅。然后有一部分是产业或是办公空间相关使用的地方，
1: 嗯，
0: 那新的这些公共住宅或者社会住宅，它有一些部分也会结合那个社会福利方面的某一些功能，
1: 一些单位，
0: 对 对, 对, 对，嗯，放在那个里面。所以说这一些大大小小的那个公宅或是社宅，如果都做好的话，其实也可以对市民或者说特别在地的南港朋友会有很多帮助，嗯。
1: 但是我在想说，南港的这个转变现在是等于正在进行中嘛，嗯？
0: 对，正在进行中。
1: 那相对于有一些区域的那个转变，
0: 嗯，
1: 有时候就是我们等到回过头才发现说，哇，他们已经变完了，然后很多那个历史啊，一些文物就都没有了。
0: 是是是，
1: 但是南港现在是在进行当中，
0: 嗯，对，在进行当中，
1: 所以他们也会有保存他们自己一些过去历史的动作。
0: 对，还是会有啦。我想过去的一些经验。嗯哦，现在其实慢慢大家都会去注意这个，
1: 嗯，
0: 因为像在几年前，市政府民政局跟区公所，还有社大，还有一些地方的研究者，就陆陆续续都在整理一些文史或是地方产业发展等等相关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哦，就是希望在新的建设过程当中，哪一些该好好保存，比如像瓶盖工厂，
1: 嗯，
0: 哦，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就是透过大家的讨论，甚至有一点点小小的抗争的状况底下，慢慢去凝聚共识，
1: 嗯，
0: 哦，然后保留一些东西下来，虽然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觉得哦这样子还不够，应该要更多或者怎么样，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新旧之间，或者说保存跟创新之间，嗯，想办法取得一个平衡点啦，啊，哦，
1: 嗯，
0: 很难说完全只听单一个方面的，该做的要做，该留的要留，
1: 哦，嗯，
0: 可是有一些东西我个人是觉得尺寸的拿捏说实在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啦，
1: 哦，
0: 有时候我们要顾虑到这一些，你也不能完全说不留，这样子当然不行，
1: 嗯，
0: 那你说
1: 全部留
0: 全部留好像也不是很恰当到底该怎么做，嗯，我想不管哪一个首长或是哪一个研究者或是官方也好地方也好，
1: 嗯嗯，
0: 我想在处理这件事情都需要更多的讨论，
1: 嗯哦，
0: 去互动，
1: 嗯，
0: 然后找出一个最好的方法，再不破坏到太多或是说流失太多传统文化历史方面的一些东西的状况底下，适度的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那促进一些经济上的进步，让大家能够生活好一点，我想这应该是大家都乐于见到的，新的旧的都能够有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比如像我们那边山上那些茶庄，
1: 嗯，
0: 欸，他们还在做一些生意，然后也变成我们市区很多朋友可能假日可以去休闲度假的地方，去喝喝茶，看看山，嗯，然后去山上走一走，运动运动，
1: 步道上走，
0: 对啊，
1: 对，
0: 挺好的啊，嗯，
1: 对，所以可见呢，这个南港是让我们很可以有很多期待的，对不对？
0: 是，
1: 尤其这个东区门户计划是要到2050年，
0: 嗯，对，其实它蛮长远的，所以我才说，
1: 嗯，
0: 它其实很像是南港区的未来20年、30年的都市计划，嗯，
1: 也许我们再过10年以后再谈南港，
0: 对，
1: 就跟现在又不一样
0: 了。对，没有错，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弄好了啊，嗯哦，公仔该搬的都已经在住了，都在享受了。
1: 对，嗯，那路上也不会那么空旷了。
0: 哦，对，搞不好就会火车站附近就真的会很热闹。
1: 嗯，
0: 对，因为原来计划就是这样，至少从南港站一路一直到那个会展中心，就是南港
1: 展览馆，
0: 对，中间这一段，真的如果都弄好了， 特别是有活动的时间，这一段应该会很热闹。
1: 是，好的，对于南港我们就静观其变，
0: 对，拭目以待，
1: 好好的期待了。
0: 对，是。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台北大风吹啊，就吹到这里咯，非常谢谢盛吉老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今天的印象台北也就进行到这儿，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你的生活当中呢，来增加你的肠道的活跃性，吸收你所吃的东西的营养。益生元纤维有四种食物呢，可以帮助肠道来恢复你的活力。一个是奇异果啊，另外呢就是裸麦啊，还有就是牛蒡，另外呢就是黑麦面包。再说一次，绿色的奇异果、裸麦还有牛蒡，另外是黑麦面包，这四种东西呢都富含有益生元纤维，而吃的这四种东西呢可以恢复你肠道的活力，能够让你所吃的东西的营养呢能够充分的被吸收。医药跟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特别强调介绍的一个单元，谢谢您的收听。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虽说会而不面，但这空中的相遇，空中的相会，这着实带有一些默契吧。人生在世呢，其实很多是抽象的，而且是形而上的，硬是要找出一个道理也真蛮困难的。所以古人呢，古人就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有缘千里来相会。谢谢各位与我有缘的听众朋友，我们能够在这么多年当中，能够在空中大家会而不面，在这个节目当中有着我们能够共同欣赏的元素，我们也要现场感谢。在今晚节目一开头呢，我们来欣赏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的一首经典的抒情代表作。那么在这首歌曲我们听完之后，我要特别播出一位听友的来信啊，真的是写了一封信啊，是写在纸上的信啊，不是什么 email， 不是什么 message。我从电台那儿呢接到这封信，电台转给我，我打开看啊，原来是我们是梦圆节目第一代的听友。好，我们在 Here I Am 之后，就与听众朋友来分享这封听众朋友他的心情故事。

秦大哥您好，很久没有提笔写信，今天参加听友会很开心，我应该算是第一代的听友。第一次见到秦大哥是在福大文学院的草皮听您闲聊广播，记得念大学那些年，每到深夜总是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寻梦园节目，好听的英文歌加上主持人带磁性的嗓音陪伴我度过许多个夜晚，但有一天打开 radio 却遍寻不着寻梦园节目，这让我感到非常失落，也就不再打开收音机听夜间节目了。随着毕业工作步入家庭，每天忙忙碌碌，几年前我选择退休，希望从此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开始学吉他、陶笛、画画，但总觉得心灵很空虚。去年我突然觉得应该听音乐，于是买了一台收音机，没有想到夜深的时候我乱转频道，竟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听到寻梦园节目，我欣喜若狂，也赶紧告诉同学好友这个好消息。音乐确实能安抚人心，有一阵子我真想放下身旁的人事物，学三毛去流浪。您播放的英文歌曲很动听，让人觉得很享受很幸福，而您在讲大道理的时候觉得您好像一位老学究一板一眼。谢谢您的用心与坚持，希望这个节目能长长久久，听友会也能持续办下去，也希望节目中播放的公益广告能够少一些，节目时间能够加长一点。敬祝心想事成，一切美

真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代听友，他特别谈到，他第一次看到我是在辅仁大学的文学院前的草坪。那是我记忆当中很特别的一段。制作《寻梦园》的第一年，那第一年的下半年，应辅仁大学的邀请，也是我生平的，这是我生平啊第一场正式的演讲啊，正式演讲。美莲是我们的第一代听友哈，他其实在信的末了呢，他把他的这个真实的姓名哈，有姓有名啊，都写了出来。我还是基于保护听众朋友啊，所以我只念美莲啊，因为美莲这个名字，不是说好像是很普遍，不是这个意思了，而是。基本上呢，就是我不希望说辨识度那么的高，对听众朋友来讲，还是，基本上呢，还是多少有一点保留。那么，这封信其实唤醒我很多的记忆。在我们5月17号的听友会结束之后，我特别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收到当天莅临现场的一些老听友啊。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听友他们发来的一些讯息，那还有写 email 给我的以前位老听友啊，也曾经是我的学生，那今天接到真的是一封信啊，一封 letter， 而且是第一代的听友，我真的很开心，也非常谢谢您，谢谢您还记得这个节目，还记得节目里的声音。好，我想你有特别谈到，就说我在讲大道理的时候啊，好像老学究一板一眼，这个我可能要改善一下。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什么大道理啊，谈一些心得与看法，也不希望说，大家从节目主持人所传递的这个讯息当中，你就照单全收啊。其实这往往呢，一个讯息的出现，也能够引发您的。另一层的思考。好，非常谢谢老听友美莲啊，我也希望这个听友会呢也能够啊持续的办啊，持续的办哈、啊、这个最快我们在明年的年底啊。好，为您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摇滚公鸡 Ross Stewart 所带来的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Rod Stewart 演唱的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这个节目伴随很多朋友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对主持人而言是否也是长夜漫漫呢？其实一份工作不可能百分百没有压力，而且早期的时候压力呢是大家想象不到的。这个压力之于我，像很多第一代的听友，如果您的听觉比较细密的话，特别节目直播的第一年，应该可以听到主持人他的青涩，他的什么呢，从声音当中啊，声音的表现可以听得出来，他每天都在适应这个空中的环境，还有像是音乐的取向等等。熟能生巧这句话没有错了，熟能生巧，但也不能因熟而生巧之后也因熟这个字呢就不懂得变通了。现在是2025年了。好，我们节目除了在我们台湾播出之外呢，从前两个月呢也开始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也播出啊。当然我们的时区不一样了啊，时区不一样，他们的晚上就是我们的白天。在这呢也特别问候在 New York 的听众朋友，我相信里面应该也有一些是梦圆的老听友，这个赴集他乡啊，不管是移民啦、工作求学等等啊，落地生根了等等，也真的希望这个熟悉的声音呢让您觉得天涯若比邻，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感谢。在听友会以后啊，其实啊真的想蛮多的，这里面这个复杂的情绪有对听众朋友的亏欠啊，亏欠什么呢？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听众朋友的心情啊，他们的心情故事，我不敢讲什么回答问题回答信件啊，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端了，但是这个讯息的分享很重要，因此我们都能够在所谓的漫漫长夜听听别人，想想自己。当年您是考生，您听听那些考生过来人他们怎么样去走过那一年又一年很这个艰辛的岁月，而后面对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的友情、爱情，还有从小到大的亲情啊，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恩怨情仇啊等等。所以我们人生的故事，你说不丰富吗？你回首来时路，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么一首又一首的抒情经典，似乎也在每个晚上呢唤醒我们一些很特别的记忆，有些记忆很久没有想起来了，怎么想想不起来，但是熟悉的音乐好像就是这么神奇，像催化剂一样。芭芭拉史翠珊以及 Michael Crawford 所合唱的这首夜晚的音乐 The Music of the Night。

夜深了，不要老是唉声叹气。你说，就是因为那些过去，所以很难不唉声叹气。我说，谁没有过去呢？谁没有所谓不堪的过去呢？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我们不妨多一点点感谢。对未来，我们也带着祝福的心。如果夜深人静，我们心里老是这么多的感伤、悔恨，还有歉意，这真的都是多余的，很没有必要的。我们生活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多情之人难免为无情之人所伤，而绝情之人终有一天也难逃情感的枷锁。试着我们都好好学习，不管当年的那个他曾对你如何，我们都学着谢谢他参与过自己的生命。

这世界，一个潇洒的人，总是很干脆的让昨天远走，最多也只是回头望望，泪洒身后。别奢望在这个时候能找回昔日的感情，就像不要妄想此刻能够绝回逝去的时光。消失的便已消失。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三十多年来啊，三十八年到第三十九年，虽然说这些年没有讲那么多了，在两千年以前，我们节目在做跨日播出的那些岁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也就伴随着Domingo 的 Yesterday 的歌声啊，我们要记着哈、啊，要记着找时间来播放啊。今天歌已经排好了，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但这谈何容易呢？我向来都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我在说些大道理，好像昭告天下我都做到了，我已经在那么高的境界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呢，有蛮多人呢故意制造这样的假象，我是相当不以为然的。我相信我跟多数朋友是一样的，生活有觉得很丰富的地方，也有觉得很欠缺的地方。而人一生下来，他的先天条件有优有劣，但短短数十寒暑，我们也正因为未知未来。什么叫未知未来呢？正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念，继续奔走未来的人生路。您想想嘛，如果您开始懂事了，你发觉你所处的这个世界呢，每个人都已经被写好程式了，那你作何感想呢？也许脑袋想就是要自我 delete 或者 erase 吧，哈。那偏偏那个程式也把你限制住了。那未来我们对于 AI 能够到怎么样的，不要讲管理吧，也许讲管理有点太看清他们了啊，当然这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儿了，我心想也不必操心这么多了。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我们这一代的朋友来讲也真的很重要。想想我们当年老听友，现在退休的退休，然后有的含饴弄孙，有的呢他选择他很自在的生活方式，他虽然没有伴侣，没有配偶，但他把生活也安排得不错。是的，在我们这个民主多元的时代呢，生活的方式就是一种选择啊。但是我要提醒，选择要慎重，要经过深思熟虑啊，不要道听途说啦，不要去赶什么流行。每个生命个体，他们的人格特质都是不一样的。好。没有再讲大道理哈，我们那位忠实听友，节目上半段我念哈，美联嘛，没错哈，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了，就是一些心得心情的分享。我相信大家自有自己的一些智慧的看法，希望大家在每天生活当中，理性跟感性呢，做一个最适切的调和。好，我们来欣赏 Chicago 芝加哥合唱团的歌曲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在这一节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本台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以及纽约中文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浩，
1: 我是赵传，
0: 欢迎收听今天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那么六月的一个中学了哈，那么当然时间过得也真的蛮快的哈。那么紧接着呢，这个很多的学校啊，要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了期末考啦，然后接下来有一些大学可能都已经开始放假了。
1: 哦，那你的意思要就是也是毕业季啦。
0: 也是毕业季啊，对呀、啊，也差不多啦。
1: 要高唱离歌的时候，
0: 哎，这个我们已经离毕业好久好久了。
1: 对啊，但是这个总是学生时代的那一段过程还是很难忘嘛。
0: 对，哎，你讲到这个才让我想起来，有听众朋友说啊，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好像在上音乐课一样。
1: 哦，那当然，这是我。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之一嘛，
0: 对
1: 不对？从这歌就听歌当中也知道，就是说啊，这个音乐的类型啊，甚至这个歌的故事啊，
0: 哎，
1: 对
0: 对对对，这可见的这两个主持人多么的用心啊，是不是 ？OK 哈，
1: 必须要用心嘛，
0: 一定要啊，对不对？
1: 寓教于乐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边也要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台长大人哈，那该加薪了哈，哎。
1: 啊，不过我当然更期望的是，就是说，哎，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啊听众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哎，
1: 我觉得这
0: 是
1: 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做了5年，对不对？现在连这个纽约中文广播电台啊，
0: 对，
1: 也加入了播我们这个节目的行列啊。
0: 是是是，
1: 希望当然就是说，除了在全美的这个啊听众面都听到之后，我当然也希望就最好是下次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
0: 都听得到。OK， 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国家哈，或许我们可以远征到其他的国家去。OK 哈，好，还是那句老话了，主持费还是要照一下。
1: 哎，嗯，这个当然也很好，如果可以的话。可是我就不知道我们台长有没有在这个听这个节目。
0: 他一定有在听
1: 哦，这样
0: 他现在可能在冒汗呢。
1: 哎呀，明年预算要增加了，
0: 对对对对，
1: 要通过市议会的这一关。
0: 对，哎，那个台长大大，这一切就交给您了。好，来，我们
1: 功德无量，
0: 功德无量。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当然还是跟这个啊眼睛有关的主题。
0: 那今天的眼睛的歌曲跟前面两集的音乐的歌曲主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说前面这两集哈，我觉得我刻意就让这个大家听到一定是就是比较流行一点的，
0: 比较耳熟能详
1: 的，耳熟能详，而且觉得就是听起来就很好听的。
0: 是，
1: 当然我们当然就是说一个做这个节目的这宗旨，当然就是说希望一定是要播好听的歌给大家嘛。
0: 是，
1: 当然就是除了好听之外，还有带有就是他这个音乐，就是说这些歌手的本身的这些特色啊，还有这个音乐的特色啊，以上也是一个考量了啊。哦，那当然这一集呢，我们这个主题呢，虽然跟这个眼睛有关系，但是比较强调就是这个啊，这个歌呢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啊，
0: 比较有特色的。
1: 对，像这一集呢，可能都属于就是说那种比较有一点摇滚的，
0: 啊，
1: 或是特殊的这种曲风的
0: 啊，
1: 这个作品为主。
0: 是，但是呢，其中还是有几首歌呢，是大家非常觉得，我个人觉得一听之后呢，你特别容易就是回到了那个年代当中的那种感觉。
1: 嗯，
0: okay， 好，我们来介绍今天第一首歌。
1: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Flamingos 的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0: 这一位演唱者哦，叫做 Flamingo 佛朗明哥先生。
1: Flamingos， 哎，对。
0: 哦，
1: 对，
0: 好特别的名字。
1: 火鹤。
0: 火鹤。
1: Flamingos 就是那个鹤。
0: OK。那他是一位？
1: 那他是一个乐团。
0: 哦，他是一个乐团。
1: 男生的这个演唱组合了。
0: OK， 合唱团的概念了。
1: 对，但是它并不是那种我们啊一般认知那种乐团，因为乐团的话，它等于就是说，他们这个其中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音乐的伴奏啊，
0: 嗯、
1: 都是自己演奏的。
0: OK，
1: 那这种就是纯唱的。
0: 这个应该也是在60年代、70年代、
1: 50年代、
0: 50年代、
1: 1959年。
0: 这个比较盛行的一种方式，
1: 哎，对，
0: 因为那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传哥也特别介绍过，有几个这种所谓的合唱团哦，那么这都是在50年代、60年代居多。
1: 嗯，对，尤其像这种曲风是等于是说在50年代最流行的曲风的一种，
0: 就
1: 是那种节奏蓝调的。这种曲风。
0: 那他这个是属于美国团吗？
1: 他是美国团，
0: 他是一个
1: 黑人，
0: 黑人的美国团。OK， 好，那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首歌我单看歌名就应该就是一首情歌了，标准情歌了。
1: 就是说我的眼中只有你的意思嘛？
0: 对呀、啊。OK。
1: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嘛。
0: 我的眼中只有
1: 你。我是看着你。对。对，我只有我的眼神就专注的面对你而已，没有想到。啊，会要去面对其他人，当然那是也是一个这种表白，就是说啊，我对你是很专情的意思。
0: 哎，这个歌就比较不一样了。你看看，虽然都是在讲眼睛，但是这首歌曲呢就深情多了。
1: 嗯，
0: 对不对？一开始呢就播了这么一个深情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Van Morrison 的这个《Brown Eyed Girl》。

0: 非常轻快，而且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那么，但是是不是可以请淳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范先生呢？
1: 啊 ，Van Morrison， 他是一位来自这个北爱尔兰的啊一位歌手。
0: OK，
1: 他是一个原来是他是从一个乐团里面啊，后来这个单飞的啊，这个乐团叫做 Van， 就他们。他是从这个乐团担任主唱之后出来之后就单飞。作为一位这个歌手，
0: 那这应该也是在我看一下，大概
1: 60年代
0: 嘛，对不对？哎，这首歌应该也可以说是他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
1: 这个歌其实，在那个年代发行之后呢，其实还曾经一度有争议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这歌词里面，他这歌当然讲的是一个就是不同种族之间的这一个恋情啊。
0: 嗯哼，
1: 那 brown eyed girl， 他可能讲的是，比如说是那种，拉丁裔的啊，这种
0: 棕
1: 色眼睛的女孩啊，所以他这是等于是，他跟讲的是就是，这个不同种族之间的这个男女的这种爱情故事啊。
0: 哦，
1: 然后当然就是因为里面就有一些比较露骨的歌词，譬如说廉洁啊，人与人的廉洁这样，一度呢。被这个当时他刚发行没有多久之后，被个别媒体啊，就是尤其是电台啊，禁播，也算是一首曾经在那个年代有点争议的一首歌曲。
0: 哦，因为是年代不一样了，说真话，以前在很我们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也有啊，很多歌曲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事广播，但是呢，听老前辈都讲了，有些歌曲哈、啊，因为后来要经过审核嘛，所以。可能有一些电台媒体是不可以播，包含了电视广播都是一样哦。其实这个歌其实在当时在那个年代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种条件存在。
1: 当然因为在60年代可能那时候还算是比较保守、
0: 是。
1: 那所以比如说讲到那种跟关于有关于这个性方面
0: 性方面的歌、
1: 这种歌词的话那可能就会为了这个端正社会善良风俗，可能个别媒体就会，因为其实，在我们之前讲，有这很多的这西方国家，它其实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或者是说审查、这个歌词这种单位这样子。那包括当然就是说像政治审查啦，但主要都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有没有违反社会善良风俗这个考量而已。那这首歌可能就是有这个部分，的这样子一个抵触，所以
0: 是
1: 在当时就曾经被一些电台所禁播。
0: 所以他这个歌应该就是这个伦理道德的范围之下，又加上了舆论的这个力量，所以基本上呢，他不是政府所主导，就是说这首歌禁播不是，而是说民间觉得这首歌不适合在公开的媒体播放。
1: 对，
0: 所以在当时呢，就会变成了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可能大家要在想啊，这首歌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讲的特别露骨的？哎，大家不要忘了，这因为这个是1960年代的作品，
1: 也是将近60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呢，跟现在当然是。不一样的，
0: 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
1: 就更开放了。
0: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啊、现在的逻辑去看当时的。
1: 而且他可能就是说，我刚刚讲他是叫做应该是现在叫讲的是跨种族的恋情了啊。那也许就是说这个当中，也许有一些牵涉到种族的这个议题
0: 啊，
1: 所以他也就成为就是大关注的一个部分。
0: 对，所以啊，这个不一样的世代了，不一样的年代，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好，对于一首歌曲来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为大家介绍是 Bullet。

0: 单看这个歌名，我真的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嗯，
0: 很特别的一个怎么讲歌名在里头。
1: 其实意思就是说，它来自于一个这个就是善意的谎言，有时候会是来自于一个看起来很无辜的眼神，哈，blue eyes 就是哈，就是蓝色的眼神，
0: 蓝色的眼神，
1: 或者是忧郁的眼神，它也有可能会传达出来是一个善言是善意的谎言，因为在英文里面 white lies 就是善意的
0: 善意的谎言，
1: 就是白色的谎言啊。
0: 对，
1: 那谎言就谎言嘛，还有白色的，就一般都觉得谎言是负面的嘛。
0: 对，
1: 可是有时候叫 white lies 就是说善意的谎言，
0: 善意的谎言。
1: 哎，对，但是善意的谎言。在不同情况之下，有时候当然善意的谎言也是有需要的、有必要的啊。可是就是说，在这个歌里面，他其实讲的是就是说，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女孩，她就是用她这种就是看起来很无辜的眼神，但是就是来、嗯、也是来引诱别人啊，但是引诱这些男生啊，然后就是提醒说，有时候要注意这样子的眼神，有时候可能他会这样子的人，他有时候这个会。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啊，或是有诱惑性的在里面的。
0: OK，那这样子的话，就让我想起来，在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播过的那个 ABBA 的 Angel Eye，
1: 对，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他那个 Angel Eye 呢，指的是渣男，那这一首呢，指的是渣女。
1: 嗯，就是说，有可能是渣男，也可能是渣女，
0: 也可能是渣男，有可能是渣女哦。
1: 都是属于，就是说，可能会传达出一些这种。虽然看起来眼神是很无辜的，可是呢，却可能是会，他会是表达出来，会讲出一些善意的谎言的人都不一定，
0: 都是不一定的哈。
1: 那这个乐团叫 Bullet 啊，是一个美国乐团啊，
0: 嗯哼，
1: 然后这个也是属于那种一曲